0: 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三道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1: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川省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10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2: 老公，正式
1: 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九道沟，三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二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2: 长山哥咋整了？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3: 年轻人，年轻人想会儿，你先回去吧。啊，哎，
4: 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5: 我知道，
4: 底下也不好管。
5: 先配合工作，好吧？
4: 先回去，局长再见。
6: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过梦了？
5: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啊，
4: 好，
5: 先回去。
4: 好
5: 吧。
4: 哎，
3: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7: 长山大哥。我也是三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3: 这不是还没申请呢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8: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啊？
9: 你看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
8: 没问问你姑娘，我有事我先走了。
9: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10: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9: 就是啊，人家上这采伐任务没有，我变成公园了，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11: 我们批点黑瞎子沟怎么都行。
3: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东西啊。
1: 知道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3: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你忙你的。
1: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3: 嗯，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12: 谢谢组长。
1: 把门带上啊。
12: 好。

0: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
1: 你说啥申请试点？不是还没申请吗？
2: 你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0: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2: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0: 姑娘，那你跟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三道沟子，咱这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2: 大爹，今天在会上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

0: 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的？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1: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
0: 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1: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没事儿，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先走了。
0: 大爹
1: 啊，
0: 听话
1: 啊，不影响你工作了啊，你忙吧，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0: 赵成，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都划为停发区了。啊？
1: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奉贤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
0: 这事可把你爸闪够呛。
2: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风之品、鹿之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排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
3: 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
4: 哦，您觉得呢？
3: 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喽，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喽。既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4: 嗯，这林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
3: 李总。
5: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6: 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0: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5: 欧文，
6: 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山林，林海水源。
0: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
3: 看中的就是大森林公鸡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您提的这个方案，我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有什么好商量的？
7: 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点事找你，出来一下。
3: 咋的了？
7: 今天林业局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采停伐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3: 为啥？
7: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伐的事儿。
8: 是奉亲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这下坏了，米斯林，出什么事儿了？
6: 林场
3: 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发停采。
8: 你们公司有影响吗？
3: 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
6: 为人好心广昧啊！
3: 不好意思，
6: 那一人发炭了。

0: 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 然后你群殴干嘛？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2: 行，等我会儿啊。 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事儿，咱接着唠。

0: 哎，好嘞，稍等，稍等。哎，大爷，您那时候买完了？
1: 啥？买不过谁呀？谁给我买的？
0: 你姑娘。人呢？就走了。王大爷，您慢点。

0: 九二三这么先进的一个工地，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搁咱这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2: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
2: 那跟咱旁边这北城公园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那跟你平时遛弯的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
2: 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举。这叫啥公园？我听不懂。慢点，慢点。快扶着！啊！还扶着！哎呀，你怎么还？好，秦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成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这。
3: 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真是的，你这个，哎呀，
4: 没有，没有啊！啥没了？别弄起来！
1: 来，放我来！
3: 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
1: 哎，你别捣乱了，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3: 给抬起来！
4: 四哥，
5: 你别叫我哥，我受不起。
3: 我知道。
4: 现在你们受到的损失，但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再来，再来，再来一下！好嘞，好嘞，听不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3: 不行。
4: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3: 你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4: 哎，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
3: 你当时干嘛去了？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时候当时我干啥去了？啊，你能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没事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咋回事啊，秦楠？
1: 你们就
3: 干嘛回家的？
1: 我不回。
4: 二姨，我跟他说几句话。
3: 秦楠。

0: 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1: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0: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1: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次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那不行。
0: 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边河脸上抹黑呢吗？
1: 还真是，不是害我了吗？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0: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你把树全种满了，那这历史痕迹上哪看去啊？
0: 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2: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呢？
0: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
2: 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要把砍伐区的树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
0: 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哎呦！ 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醒酒药去。

0: 赶快洗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了。
1: 你出点蜂蜜水吧，解解酒。
2: 不是，
1: 你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2: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1: 你别瞎乐了，你自己没垫明白。
2: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嗯，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啊、不是，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红外线呢、啊、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3: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这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1: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4: 这家饭店原来就做东西。

0: 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啊，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过，到就在这儿。
2: 这边请。
0: 秦先生，
2: 你好，里边请。
3: 哎呀，
0: 李总到了。
3: 李总，
0: 这是我们秦局长。
3: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辛苦。
4: 我们俩聊一下。
3: 走吧，走，坐吧，
0: 请，
3: 走，走。
0: 李总，你这远道而来了，我都表示表示。
5: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0: 好，
5: 活跃一下气氛喽。
0: 好的。
3: 好，李总，这次来上没上山上看看？
5: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
0: 哎呀，这个陈兴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我看啥也干不成。
3: 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呢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呢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
5: 嗯，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0: 李总，我这生意还得多帮忙，再敬你一杯啊。
5: 王总，我们李总这几天身体非常不舒服，我替他喝。
0: 怎么？
5: 我喝一壶，我干了。
0: 身体不好。
3: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是咋到东北来还整的这水土不服了？
6: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3: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6: 有没搞错啊？光明磊起来是私人朋友聚会的嘛，为什么工作餐呢？
5: 还有还有，
6: 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3: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6: 嗯，
3: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你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
6: 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礼的关系，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好，
6: 怎么样，秦局长？
3: 嗯嗯，我全力支持。那来吧，
0: 来来来来来，
3: 上桌，
0: 来来，喝得愉快，喝得愉快。
5: 嗯，干壶，整壶整壶，
0: 哎，
5: 这玩意儿得劲儿。出了门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是你干爹。
0: 什么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5: 老弟，你。
0: 爹不用送，
7: 我们送你。必须走。
3: 我是痛风，我就送到这
0: 儿。必须送。
6: 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喝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3: 咱们在家喝。
0: 啊，必须送，慢走。你爹，慢走，爹，我送你。爹，爹。
3: 觉得这事儿啊能成，
0: 好啊。
3: 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儿，你搅和搅和他们。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0: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啊，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的，那现金的才是真的，是不是？

0: 那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他那国家公园的事自然就红了。
1: 你是不是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2: 行，

0: 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
1: 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
0: 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1: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这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0: 这边。
1: 哎，好。
0: 谢老师啊，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林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
1: 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好像没什么生活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0: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1: 是吗？
0: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2: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
3: 领导啊，
4: 这是你的专家，你是领导，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3: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1: 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
0: 这个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
3: 哎呀，说那些没用，领导。我们种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也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
5: 我种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那你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6: 还有呢，我这合同是20几年的，
1: 20年。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3: 跟领导反映问题的，你可别重蹈我告诉你啊！
7: 我就看着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8: 谁欺负谁？
9: 我来讲理来了，
8: 问题呢？
4: 我没事，哥，你看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冷静啊！
7: 你说，
0: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林，我哥也有承包林。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
3: 这啥？
7: 拉倒吧，
5: 你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7: 对呀、啊，
5: 是
7: 的，是的，
10: 有问题找林业局，
3: 不行，
10: 别欺负我妹妹。
0: 哥，
10: 不行，回家。
3: 走，你上车了，拿走，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了，你上车

0: 陈总啊，
1: 嗯，
0: 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山那边合作了吧？
2: 可能是吧，咋的了？
0: 咋的了？那我们呢？
2: 那就不合作了呗。
0: 不是，我搞不明白了吧？那之前他可是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嘞。
2: 但我不看好他们。
0: 这个节骨眼上啊，有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2: 你知道他们收购之后想干啥吗？
0: 搞旅游啊。
2: 来来，你过来，看看这计划书。这里边的方案全都是按照我最初给他们提的方案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都没有。
0: 所以呢？
2: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何必在这儿待着呢？
0: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啊，虚无缥缈的数据。
2: 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业。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啊，那你就说嘛，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2: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0: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这里面投多少年？八年啊，四年，还是二十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2: 咋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坐坐，喝点你给我带的茶。
0: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呢？这些山沟沟里面的人，让他在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呢？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2: 是是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0: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杰。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我认同。
0: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3: 局长，你是没看到啊，这咱家走的时候啊，那脸啊都快搭到鞋面上去了，老狼狈了，造的。
4: 行啊，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
3: 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5: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十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3: 是是是，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的，这账全给清理完了。
4: 你带咱们踩点的时候，你就把你平时那个舞舞轩轩那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好啊。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3: 好，
4: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3: 那放心吧，这不是行政手术啊，这事儿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下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4: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3: 没有。
4: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啊，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的景色就是雾气昭昭，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上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吧。
6: 水帘洞，
3: 还要像猴。
1: 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啊。
6: 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7: 小青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6: 啊，没有没有，进屋。
7: 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6: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7: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没事，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6: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星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7: 啊，我不找星姐，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哎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6: 二姨，我来就行。
7: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你整不动。哎呀，你尝尝，可好喝了。啊，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吗？嗯。呀。嗯。咋的了？嗯。小轩，你是不是怀了？
6: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7: 啊？那不能啊！椰子刚活着没几天呢。
6: 啊！哎呦！哇！嗯。哦。哦。哎呦，二姨。

0: 不是味儿的吗？妈呀！
1: 说吧，是不是有啥事儿？来，先坐着。
0: 没事，
1: 先坐啊。
0: 你坐，
1: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0: 不用，你不用忙活。
1: 行行行，啊。
0: 你看这二姨看你一回，还给你送个坏衣了。
1: 没事儿。说吧，二姨。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其实，我来我就是想问问，就咱们那个大公司不是要出队了吗？我寻思我那点股看能剩多少钱，我想那个有点用这钱。
2: 就这事儿啊？
0: 啊。
2: 您说说你有多少股份？
0: 现在就是我一份儿，我家你付款书还有一份儿，两份儿。
3: 我给你算一下。
0: 这就能算呢？
3: 嗯。
1: 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数。
0: 哇。这老多呢。这准上吗？
1: 上下浮动不超过2000。妈
0: 呀，那也太好了，小晴你可真厉害呀。他整整就算出来了。二姨也没出过远门啊。
1: 嗯，
0: 这回上那南方，尤其到这三亚，哎呀妈呀，那空气也太好了。你看你跟青姐，你俩在广顺待着多好，回这儿来干啥呀？那我呀，二姨有点话多了哈。
2: 没有，二姨。
0: 那啥，那我就先走了。
2: 别，我这刚做上饭。
0: 不用，我就先回去了。回去了，谢谢你，小晴啊，真厉害！
2: 不用，楼下吃一口。
0: 现在我算出来了，不吃了，你忙着吧。哎呀，那椰子我就直接带走了。
2: 哎，这我自己扔就行。
0: 不得不得，我给你扔了得了。下回呢？下回二姨来，从海南回来，第一站就上你家，给你送椰子，行不？送新鲜的。那我走了啊，走了，小晴。
2: 那慢点，阿姨。

0: 我妈给爸买的鞋垫，爸爸一直说膝盖不太好嘛，妈一直记着这事儿。
1: 电视购物啊？
0: 可不嘛，老太太最近迷上了。
1: 就是那种头疼放头上，腰疼放腰上。

0: 然后心脏疼，反感觉我包治百病的鞋垫。
1: 包不包治百病我不知道，但我妈这一片好心我知道。
0: 老小孩儿，他们开心就行了。你跟我特地跑这一趟，就送鞋垫。
1: 好长时间没见爸妈了，我得见啊。而且后天赵喜就出来了，顺道给他捎回来。
0: 我看你是找借口吧。你这一出来，那边八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故意的吧？
1: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
0: 昨天晚上二姨来家里问收购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的办不好，说不定过几天就有转机了。
0: 啥转机啊？陈静姐，收购那事你到底咋想的啊？你什么时候能脱手啊？
1: 我也没想好。建国家公园肯定是好事，但它多少对旅游是有影响的。具体影响这个程度有多大我也不知道。还有李总这个事儿凤琴还不知道呢。
0: 那你就这么一直等着呀？你这不紧不慢的，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后面再有一个人给你使一个小动作，后悔到时候你都来不及。
1: 你猴急个啥呀？李总不行有杨总，杨总不行有康总，有刘总，那总多着呢。谁呀？
0: 骚扰电话。
1: 那是酸呐。
2: 嫂子。
3: 赵大哥，赵大哥，
2: 哎，这一天来七八拨人了。长山大哥要同意了，那星姐还能不同意啊？
4: 你要着急，你就过去跟人唠是唠是呗。
2: 那得唠啊，你去说。
4: 这话说的咋就这事就成我去了？要去也是你去呀。
2: 你咋就不能说呢？你不是这家人家呀？那老爷们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4: 咋成我掉链子了呢？你天天往那屋跑，都恨不得住人家。
0: 那国家公园试点是人凤琴提的，他哪有那胆说呀？
5: 这个咋整啊，大哥？你得给我们个定心丸啊！这老大的事儿，你说说星杰这孩子就找不着了。
6: 队长啊，你说咱这个岁数了，你说高血压呀、痛风啊、气管炎呢，都得用钱不是？
5: 是。我这头疼病见天就犯了，一到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嫂子你歇会儿吧，那地眼都够亮堂的了。
7: 这亮堂啥呀？这一天天的人来人往，一踩一地脚印，一踩一地脚印。
6: 局长啊，我们当年支持兴业办厂子开公司，这时候他也得支持我们一下，不是？
2: 起来，往那么点儿，那还是巴拉的。
5: 凤霞，你把那个世家给远远切了。
0: 你可拉倒吧，就你那世家都黑了。
8: 你说了，你买了就早吃早吃，你非得放放放放坏了，这谁吃啊？
2: 我不先给孩子留着呢吗？
8: 是啊，留着。
5: 那现在外边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那公司不卖了。有的说要建那个国家公园，这公园那有几个钱呢？
6: 星杰呀，听你的，你劝劝他，这不是从我们手里抢钱吗？
9: 你们啥意思啊？啊？人家星杰搁广深那儿有大好的前程不干，回来的办工厂开公司的，这为谁呀？人家是抢你们的钱呐！
6: 队长，我这嘴瓢了，
9: 你还知道我是你队长啊？
2: 干啥呀？你着啥急呀？你这心脏不要了啊？
5: 那啥，那你们忙忙吧。那个赵喜也捡了行，马上回来了，我们就不做了。
6: 秘书。

0: 你这你俩这去哪儿啊？你这全这这这一脚泥哟！哎，你擦也擦不净呢，这。不是，不是，不是，不行，活也干不成。
1: 要不然，你跟赵成说说，赵成那还老实。
0: 那总有一步开口，那一张嘴没准星姐就同意了呢。这你公公要是跟星姐都同意的话，那到时候退股不得可咱家来呀？没准能多分点呢。跟你说话呢，
2: 你别老想着啥事都指着人家。其实你要想说你自己说，我干不了。
1: 你看你，你咋说不了呢？那赵成对你多好啊，啥都听你的。
0: 你让他说，他肯定能说。他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八竿打不出个屁来，你指望他说？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啊，咋都不着急呢？这么大事儿啊？我叫小袁去了啊。梁凤霞，这都几点了，一个人都不回来。 也没人帮我干点活，你要把这辱那干啥呀？我刚把这收拾利落了的，啊！这就不会把它放到返回原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长风也这样事儿呢？这按理说不应该呀。这啥应该不应该的？我这说赵喜了。啥呀？啥呀？真是的，这帮。
3: 孩子，这说好了，这大家一块儿回来啊！明天去接赵喜姐，结果呢？啊，到现在了，一个个人人影都不见，这帮熊孩子！哎呀，我让你快点结束，难受吗？
4: 空腹吃这么多橘子，那能不反酸吗？啊，你别碰我，别碰我！好点没？我给你整点面包，你先垫吧垫吧，好吧？
3: 真不如人家李总，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这咋扯到这儿来了？陈新杰。
4: 你想过云上的日子，你当初跟我回广深都好呀。咱结婚这么久了，该在地上过日子。现在又是你们家工业试点，又可以做生态旅游，这不是离潭中河更近了吗？
3: 起开吧！
4: 没说啥，他气上了。 哎，你别关门，我没拿钥匙。你也没拿钥匙。

0: 在女厕所了，我要跑男厕所去，那帮婶子真冲进来了，咋办呢？那你快点，我还要帮我三哥去买衣服呢。
1: 还差多少了？
2: 还差到厕所了。
1: 厕所，厕所，厕所，
2: 你都整合起来了。
3: 你呀，多点说
4: 话。这回把你在车上，车上，
5: 陈总回来了。
4: 啊，回
5: 来，就在办公室等大家伙呢。
3: 你回来了，快快带我们去。哎呀，慢点，慢点，
6: 人家回来了，
7: 老
6: 总，快，都不知道在哪。

0: 啥？
1: 啥？
2: 是呢？
0: 这小兔崽子的，
3: 这养花啊，可是门学问，你不能着急，得慢慢的伺候它。
4: 你看这植物，你看它几个枝干啊，互相缠绕着，你感觉好像这上面已经是根了，
3: 没有，根在底下，已经是盘根错节了。
4: 所以你松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伤到根子，明白吗？
5: 明白。确实林场这么多人经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好多事情处理起来没那么容易。牵一发动全身。
3: 对，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修啊剪啊拔啊，哎，你要引导的朝着你需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4: 你们从农林产品的销售公司一下就转到了旅游服务公司，跨度是不是太大了呀？
5: 是。
4: 从你回了东北以后啊，我一直也在琢磨这个碳中和这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说的对。你看国家去年出台了低碳产品的认定标准，当然现在呢只是局限在工业产品上，农林产品的低碳认定标准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的。嗯，所以你们这个企业转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
5: 这个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个范围把我承包的林场都给划进去了。嗯，为了这事儿我们家还吵过几次，但我现在想明白了，国家公园嘛，那是为了保住青山绿水，那是好事儿。碳中和也可以从环境效益中取得经济效益。嗯，我觉得我得抓住这回的机遇，把我的设想再往前推进一步。
4: 你为了你的理想，你把你在南方的前途都搭进去了。嗯，你现在想把林场的所有工人的生活都搭进去，这个我不接受，我不支持。
5: 这个不会吧？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贸然地接受那些外来的投资嘛。林场的人都是我的长辈，我不可能，我也不会用他们的生活换我自己的设想。
4: 佳怡啊，饭什么时候好啊？
6: 还有半小时。
4: 哎，你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搜集了一些低碳产品的一些资料，你研究研究。
5: 行。
7: 碳中和，碳中和，你说说，他们俩只知道谈工作，

事儿啊？

0: 你的女儿不是妈妈多嘴，夫妻俩呢床头吵床尾好，可是你们也不见不到几次面。
1: 妈，
0: 能不出问题吗？爸，你能不能盼我们俩好啊？你现在巴不得我们俩离婚呗？
1: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呀？妈妈是希望你劝劝心姐。
0: 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去，待在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妈，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
1: 行行行，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去死了你！
0: 好了好了，你难得回来，妈妈就弄点东西好好给你补补身体，在外面也吃不好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妈妈不说了，妈妈不说了。
0: 哎呦，你看你这个脸，来来来来，
1: 这是你爱吃的酱牛肉。哎呦，哦。

0: 别一天到晚就整得神神叨叨的，你还嫌我病少啊？
1: 嗯，你咋乐了啥呀？你这，你听我的，没错。
0: 我自己毛病我不知道啊，老不上山，人都快锈，啥也不干，这身上零件都不好使。
1: 春儿，孩子你来了，你别给我整那个。嗓子大爷没说啊，做饭去。

0: 你是真厉害啊，你是咋做到的20道题你能给我凑8道呢？
1: 你去看看
0: 他俩干啥去了，串门子去了，怎么还能漏题呢？你自己看看错几道。
2: 哎，你说就说说，
3: 你
2: 说
3: 这么行还那么事，你别
0: 过了呢。
4: 妈，我想拉粑。
0: 你拉什么粑呀？你就懒驴上磨屎尿多知道不？
4: 这严重在身体吧。
0: 你这你这不犟嘴，你这不认真点啊。
3: 行，快点。
4: 妈，我饿了。
0: 你饿啥呀？那有出息的还没回来，你能吃饭呢？
5: 圆圆，圆圆饿了，奶奶给找点吃的。圆圆，来吃点小面包，一会儿你姑姑叔叔就回来了啊。
0: 妈，再吃啊。你让他先把题做完了吧，你这吃饭之前吃这个，一会儿他又不好好吃饭了。
2: 妈，
5: 谢谢。
2: 我得跟您检讨一下。这秋衣秋裤啊，内裤袜子啥的，我都给我三哥送进去了。就这新运动鞋，我实在没买到他喜欢的。
0: 啥喜欢不喜欢的，你就给他整双新的就行。
2: 那不行，我三哥可挑着呢，等他回来你问问呢。
6: 这
0: 啥呀？
6: 圆圆，小叔来了。
0: 你别捣乱了，行不行？
6: 咋的了？
0: 这错一堆了，你这一回来他又他这注意力又不集中了。
2: 妈，
5: 哎呀，
7: 大妈，
5: 哎，秦呢？
7: 哎，我这几天忙，回来晚了，等着急了吧？
5: 哎呀，不急不急。
7: 哎，你费劲儿啊！
5: 人家闪着腰，
7: 没事。
5: 哎，哎呀，好了好了，
7: 高兴了，
5: 不中了。哎呦，你是不是工作组那组长的活累呀？你咋能？
0: 你俩就别围在这儿了呗，你让他好好写不行吗？
7: 大爹呢？
5: 屋呢？
0: 嗯，你这不都会做吗？你就认真点儿呗。
6: 这不写挺好的吗？
2: 聪明啊！
5: 把桌子收了收了，咱开饭了，开饭了。
6: 开饭。
5: 不学了，不学了，哎、
0: 自己收。你过来，哎、你过来。
7: 行了行了，
0: 你得自己收。你说你是啥也不管，你这回来就给我捣乱。
7: 啥捣乱？你小时候能做对吗？
0: 那不得让他做呀。
7: 56-3等于多少？
0: 56-3。
5: 你可拉倒吧。
0: 53呢？啊，53呢？
7: 跟二姑一起，
5: 快把桌子收拾了， yeah, 开饭了。这血肠，咱自己腌的，在外边吃得了这么好？
7: 那自己一顿就能吃回来了，
5: 对自己腌的呀。
8: 圆圆，我想吃那个锅包肉。
9: 锅包肉，
5: 哎呀，别让圆圆这儿放圆圆这
0: 儿。哎，够得着吗？
5: 咱爱吃吗？
0: 哎呀，你哎，媳妇谢谢。
8: 谢谢爷爷，
10: 这是你爸做的，你爸做的，尝尝，
7: 这必须得吃一口。
11: 啊，这端着我来，
7: 这绝对是金奖，今天能拿金奖，
10: 孩子们给你捧场啊，鼓励式的这都是。
0: 而且我也发现了，这孩子上课也得鼓励嘛。而且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边河的教学质量啊，真不如那大城市的好。
9: 咱边河咋的吧？咱星杰哥不就是从边河考上去了吗？
10: 他是奉天，对吧？
9: 老大，现在那个学习都跟着户口走。远远啊，小学就先在咱边河上，等到初中了，我和二哥给他弄到省份重点去。
0: 那么多钱，你们也这么想吧？哎，咱一定得上更好的学校。姑娘，你就跟着妈往外冲，谁也挡不住咱俩，知道不？
2: 行，没人挡住你啊！吃饭吧，吃饭吧。
0: 那你说话。
10: 明天再吃饭的时候，就能见到赵喜了。今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啊，明天咱一块儿去接。
0: 行，我搂着你睡。

0: 放心啊，我全都安排好了，明天早上7:30咱就去接。
1: 我跟凤霞明天也没事，那个我们就楼下集合呗。
2: 谁跟你说我没事了？
1: 你不刚说你没事吗？
2: 妈，我那啥，我跟人家约好了，明天得在网上卖货，来不了了。
3: 行行行，
2: 那么多
3: 钱。凤霞。那你这明天不用去了，你就在家照顾眼睛吧。
4: 对，你别去了，没事，行，我们这这么多人呢，你不用。
2: 那我就晚上早点回来。
5: 好的。给你卷一个，你不爱吃那个。
4: 孩子，给你卷的菜呢，你吃啊。亲呐，你多吃点鱼啊！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爱吃鱼，你老说那个什么肉没有鱼好吃。
3: 妈，别叨叨那点事儿了。
4: 真的，你就忘了。
3: 你今天这鱼也做腥了。
4: 腥、啊、腥了吗？你们吃的都腥吗？还行吧。那么多斤，不腥啊！我这早上起来买的时候，这鱼刚死啊。
3: 刚死也是死啊，死了就不能吃了，得扔了。
4: 你吃错药了呗？你说啥呢？这是。
0: 爸说的没错啊，这鱼啊离开水它就得死，这人也是一样的，咱们呀、啊、现在就跟那个离开水的鱼是一样的。
3: 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哈。
2: 吃吧，
6: 咋兴气了？
2: 嗯，香
4: 香满。
2: 嗯。
4: 大爹，那天在会上我知道我错了，我考虑事情不周全，没顾及到你的面子，我给自己选。我肯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的。
0: 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咱们923工队的饭碗给砸了，再找块胶粘起来，那还能一样吗？
2: 你说什么呢？你这怎么能砸了你们的饭碗呢？你净搁这胡说八道！你这说什么？
4: 王总啊，多吃点。
5: 多吃点。
7: 谢谢嫂子。
4: 大爹，大妈，我指定是不能做出害大家伙的事儿。如果国家公园申请下来，往后大家的日子只好不会坏的。
3: 亲呐。你做啥事儿，爸都支持啊！我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当那么多人面儿，你这一棒子，你说你就削了，你说照死了削，你说你让我……
4: 大爹，建国家公园是国家举措，我是国家派下来的干部，那在大会上那些话。我之前不能说，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0: 打什么官腔呢？你少拿国家吓唬咱妈妈。
4: 哎呀，今天高兴的饭，我不该提这个。我吃差不多了，你们吃，我这回家有点事
2: 儿。亲
4: 亲，
2: 亲你干啥呀？
4: 啊？
2: 这
4: 再说下去，把大爹告诉你，你明天得接着
2: 约。咱们在那个屋去吃去，你别走。
4: 你这
2: 干嘛？我今天晚上
4: 那个是不是回去还得开会啥的呀？
2: 对
4: 啊，
2: 那你就那什么吧，早点回去。
4: 对，我明天一早啊，我回来，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去接赵喜哥。
2: 明天别迟到了啊！
4: 哎
2: 啊，
4: 大爹，我走了啊。
2: 慢点啊！
4: 哎，还有工作。
2: 没事，咱吃，咱们吃，你坐嘛。你们干嘛呀？这是，这一晚上一顿饭都吃不下了，是咋的呀？还说明天热热闹闹的去接赵喜哥，行，你们都走，不接了，走，谁都别吃了。

0: 上这孩子们都大了，说走就走，就不像小的时候哭着喊着也不走。
1: 湘军度过了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晚。
2: 咋的？
1: 第二天清晨，
2: 人家都该你的。
1: 湘军陷入了

0: 今天你当着那么多孩子面，你说他干啥呀？从来没对他说过那种。我就想着嘛，我毕竟是他大弟，我咋说他提前先跟我打个招呼？是啊，你说这孩儿一句话没说明白。
1: 屁股就走人，培养他们了，又费粮食又费事，养他们干嘛？
0: 他哭上了，又哭上了。
2: 谁哭了？
1: 你的妈妈是家族中最老练的，你的状况会好些。这都这样。
0: 当初咱们收留他们的时候，你也没想要啥呀，对不对？现在更不能要求啥了。你说咱家以后再不会热热闹闹的了吧？
1: 那孩子们不都说了吗？ 明天早上都来，一起接赵喜去，别瞎想。早点睡吧。以后啊，就得面对现实了。那孩子们都结婚了，都走了，你接受不接受？你不还得受着吗？我看着往后啊，哎，就是咱老两口啊，大眼瞪小眼。

0: 那没出啥岔子吧？怎么还不出来啊？
1: 别瞎咧咧。
2: 别着急嘛，马上就出来啊。

清清白白做人。妈这一路上一直晃荡着脚，生怕出。

0: 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00，
1: 多少？
0: 170，
1: 170。
0: 嗯，
1: 哎妈，快三分钟了。
0: 还行，
1: 嗯，
0: 跟过去差不多，哎，比过去强。
1: 那肯定的呀，那过去你们的水那脏了吧唧的，一上来全是那你们的身上老泥儿，这水多清啊！
0: 哎、
1: 进水了，
0: 你还说呢？那小时候啊，你那淘啊，我这带你到澡堂来洗澡哈、啊。哎呀，就扎的这个水池子就不出来，
1: 真的、啊。
0: 我这洗完了吗？给洗干净了哈，说去换衣服吧。我一扭身儿，一猛子又扎进来了。
1: 这样吧，今儿这水清，我再给你来一个，必你扣个记录啊。
0: 拉倒，别整，
1: 整一个。
0: 好，把给你搓澡。
1: 爆发了呀！你搓
0: 啊？啊、哦？咋的？
1: 没事，整的啊，轻点啊。
0: 小时候我就这样给你整，
1: 轻点轻点轻点的。
0: 以后打算干啥呀？
1: 那有啥打算呀、啊？好好做人呗。哎呀，
0: 好家伙，这泥儿啊，
1: 真不少啊。
0: 嗯，行，你接着，没落。
1: 那必须的呀，那我天天没闲着呀，那生怕出来被社会拉下。车前喜报，谋独断案，样样精通。我差点还给你考个八级签工证出来呢，你想想多厉害我。
0: 你就吹吧，你造个火箭出来。
1: 嗯，指不定呢。
0: 来，前面。
1: 嗯。
0: 别动，快走。
1: 哎呀。爸。
0: 嗯。
1: 你这头发现在咋不支棱了呢？
0: 人老了呗。
1: 这啥话呀？大哥，二哥自强，不行，肯定是他们的问题。那还得是你亲儿子。你看着啊，过不了两天，我必须让你这顾大队长头发重新支棱起来。
0: 你就别折腾我了，多想点你妈。啊，快点洗完了，回家你妈做好饭来等你。
1: 做啥呀？
0: 做啥？饺子呗。
1: 酸菜馅的呀。
0: 啊。

0: 行吧，你回去吧。
1: 都跟妈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2: 哎呀，哎呦我妈，这姿势真沉啊！

0: 赵喜，
1: 爷爷！
0: 可想死爷爷了！哎呀！回来好。
2: 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你们知道美人鱼是怎么吐泡泡的吗？我说那是人家鱼干的事儿啊，那我又不是个虎猪，我能干这事儿吗？他说哥教你啊，你就舀两口肥皂，猛干掉一杯开水，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吐，你就可以吐很多泡泡。我说傻子都不干这事儿，他说哥给你展示一下。于是他就舀了两口肥皂，喝了半杯开水。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1: 你们又编的，还编都编不明白。
3: 咱俩来了，
0: 唠啥呢？这么热闹啊！
4: 瞧我习总啊！我习总的故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啊。那会儿啊，我俩逃课去网吧，然后一到那门口啊，被爸妈给逮着了，然后我俩撒丫就跑了，
1: 没逮着跑了。
4: 一翻墙，我一看我洗澡裤子挂的那个是
1: 这可是确实确实，
5: 所以你有一条开裆裤是因为
1: 就是一回事，
5: 给你刮了。
1: 开裆裤是
3: 不是大哥咋的了？
0: 哎呦我你叫啥？
6: 他虽说要学游泳，你记得不？爷爷就搁那床上就老这么游，然后那个白天这么摇，到了晚上要睡觉了还这么摇，然后让妈给打了一顿，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就觉得我这大腿边上啊，怎么还湿了呢？我这一掀被子，你
5: 咋回事啊？
0: 你尿炕了？
6: 不是，那跟那喷泉似的。哎呀，
1: 啥玩意儿喷泉？你撒个尿跟喷泉似的啊？
3: 来喝一个，喝一个。
2: 来吧，
3: 给爷爷自己喝。
2: 爷爷身体健康。
1: 爷爷身体健康。
4: 好好好，
1: 爷爷身体健康。哎呀，哎。
3: 你们这都还行，丢人起码没丢到外面。我有一次丢人丢到外面，我今天破个案啊。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让我站起来罚站，我不知道为啥，他把我那个作业亮出来，我看上面，选择题全选的 D， 就把我那之前写的所有的 D 全都画了两个圆，改成了 B。老师就说：“星姐，你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吧？”他老师觉得我失了智，是不是你干的？
7: 不是我，真不是我。强哥，
5: 完了，是爷爷，
4: 别给我扣帽子啊！
5: 爷爷，是我，原来是你呀！
3: 不是打
4: 你吧，哥？
3: 自强 A B C 都认不清呢。
6: 熟那么熟，
4: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 B B 是啥东西。
7: 哥，我学还是上过的好吗？
4: 把 A B C 我都认不清。
1: 你就想我这么聪明，我咋可能干那种让你发现的事儿？
4: 肯定凤琴干的。
3: 为啥凤琴干的？
4: 那时候他就不想让你出去啊，不想让你跑。
5: 哎，对对对，
1: 肯定是他。
2: 不想让他出去是真，但是改错题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是大哥干。
3: 大哥，
2: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笑容一直都很反常吗？
3: 大哥在
2: 是有点心虚啊。
0: 来，举杯。
2: 举杯了！
0: 哎呀，难得一聚啊！啊，
2: 团团圆圆！哎，好，
1: 团团圆圆！
8: 你咱俩孙家往那边去点。
6: 你倒是动啊！你现在
8: 急死了，急死了！
1: 哎呀，不行了！
9: 你俩现在怎么那么大块儿啊？
0: 哎呀，好了，
9: 大哥往那边去！
1: 不行，爷，你这屁股咋这么大呢？

0: 老大赵成，呀，哎，老二星杰，老三赵喜，
1: 老四，我才是老三。
0: 那爷爷还没老糊涂呢。哎哎，这好久啊，也没这么热闹喽。别睡觉喽。
2: 是赵喜，打小就爱占自强便宜。
1: 占啥便宜啊？我这声三哥没白叫。
3: 那可不咋的，
2: 哥罩着你们。
4: 哎，
2: 你喝懵了？
4: 你谁哥呀？
2: 我。
5: 哎，甭管你们怎么争啊，反正我肯定是家里的老疙瘩，大爹大妈最疼我。
2: 你咋就说的这么对呢？那小时候我说吃个冰棍，妈就说没有。那你不说吃冰棍，妈就说有有有。哎呀，就因为你是老疙瘩呗，
5: 疼我。
1: 要说妈最疼的，那还得是我呀。那当初为了把我留下，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呢。你喜欢的就是我，
6: 要比是吧？你们谁住过单间？都没住过吧？谁吃的肉馅饺子比我吃的多？那还得是我吧？阿最疼的还是我。嗯，
7: 喂，你咋的？
2: 你们说的都对，妈谁都疼。
1: 是，妈谁都疼。
8: 下回把爸妈接过来，咱一块儿热闹热闹吧。
5: 也睡着了，睡觉了，晚安。
9: 这就是咱公司。
2: 这园子，这老大呢？
1: 楼也高啊。
9: 这你看看，
1: 走吧。

0: 们这老多东西都得一个个拍啊。
1: 现在流行网上购物了，我们呀把这些农产品拍下照来，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这样啊全国的顾客看到了就直接下单了。啊，
2: 现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的品控也越来越严格，包装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嘛。
1: 哦，你看这一片啊都是咱们的产品展示区，这批是刚进的。
0: 这老多东西全是你们公司的呀？
1: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咱们的。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啊，一块干。
2: 你说的那是苦碟子，不是婆婆家。苦碟子更苦，小时候咱妈经常把苦碟子跟婆婆丁凉拌在一块儿，你吃到那苦碟子你就偷偷吐出来。
3: 不可能，我这么珍惜粮食的人。
2: 你珍惜粮食，珍惜粮食你个儿没窜起来。
3: 你就不能说一下我爱听的？
2: 你爱听啥呀？
3: 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林子里的东西。啊，
2: 那多了去了，
1: 什么天麻了，啊，这个鸡血藤了，老虎须了，还有这个山羊蹄儿，那就山羊蹄儿，凉血止血，利尿通便的。
3: 这个的学名叫酸蘑，
1: 咱爷就叫它山羊蹄儿。
3: 这点植物倒是动物名哈，
1: 老一辈人都这么叫。
3: 那你刚刚介绍这些东西他们都分布在哪儿你都知道吗？
1: 知道啊。
3: 行啊。哥，回头专家来的时候你陪我一块儿带他转转呗。
1: 行啊。
4: 这是你办公室啊，
5: 进来坐会儿。来，
4: 三道沟林场。哎，这是咱住的地儿吧？
5: 这儿啊，
4: 这是搬这上面来了。哎，这整的是新鲜啊。这是那塔吧？大哥老站在上面，是不？嗯，瞭望塔。二道刚，
5: 谁？
4: 小时候滑冰这条河。
5: 自强说他这些年干的事儿都有你的一份儿。
6: 你现在回来了，你的那份儿你自己好好留着。

0: 收好啊，这我可不能要，你俩整的工资。
1: 哎呦，你跟我磨叽啥呢？章都盖好了，签字吧。
0: 然后啊，
2: 陈总，你怎么着你？
3: 行，你让他来我办公室。
2: 行。
4: 三哥，
0: 啊，
4: 这是你嫂子。
0: 哦，这。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叫我小华就行。嗯，这样你们先聊着，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咱一会儿回头聊。
3: 行，你俩接着掰扯。
0: 啥嫂子？弟妹吗？
1: 啥弟妹啊？赶紧签字吧啊！去哪儿去啊？
5: 回。
6: 这个坡后面就是黄菠萝，黄菠萝是最早现伐的树种之一，所以比较完整。
7: 顾师傅，你对自然植物的了解真是不少啊。我在你日志里看到你画了一个白色的海棠，你见过呀？
6: 开白花的海棠啊、嗯、我见过三四回。
7: 哎呀，
6: 本子里边都记着呢，它那个叶子都跟其他的海棠不太一样。
7: 哎，对，那可是咱们这儿特有的山楂海棠啊，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非常少见。
6: 哦，啊，山楂海棠。
7: 哎，顾师傅，在这片林子里，你见过老虎的脚印吗？
6: 见过，
7: 啊，
6: 多着呢。
8: 好好想想再写啊。哎呀呀呀呀！好好好。
9: 二条。
8: 这姥姥都告诉你多少遍了。这果子啊，你得先把人进去然后再关门，这老早就把门封上了，那人从哪儿进呢？那那那那那重写，来来来写。
9: 二条
8: 还那么写，告诉你先，哎呀，杨富宽，你别玩你那破手机了，你教孩子写字儿行不？
10: 我那字儿那都草书，那龙飞凤舞的一般人学不来。
8: 你快得了吧你呀、啊、还美名其曰还草书，就像老张爬的那字儿似的。你这啥也帮不上忙，你就赶紧给我出车去。
10: 你不让我在家看孩子吗？
8: 你是看孩子你还看手机呢？
10: 啊、那不是一早上起来肚子疼吗？
8: 一让你出车了，哎，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的。
10: 开门。
8: 我教孩子写字呢。
10: 哎呀，
8: 你快点。
10: 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肚子呀，哎呀哎呀，谁呀？
8: 看见没，老爷都能装。
10: 哎，赵成啊，快点，我上厕所。不行不行，受不了了。
1: 咋整的你？
8: 赵成啊。
1: 哎妈。
11: 爸爸，
1: 姑娘搁这儿呢。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
8: 看看你的好姑娘吧。哎，这教写半天字了，一个字也没写对呀、啊！那心脏病都要给我气犯了。
10: 来，
1: 写一个，这不写挺好
8: 吗？这老赵搁这教一，这小半天了也没写对，那他爸一来就写对了。
1: 你是不是逗姥姥玩呢？再写一个。那凤霞上哪去了？
8: 他这把孩子送那儿，让我看写作业，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哎，这不又对了吗？再写一个。行了，你也不用搁这看着了，你就回去，你也收拾收拾吧。去别拿那么多大棉袄大棉裤的，用不上。那海南那边就穿大背心大裤衩就行啊。
1: 上海南干啥去？
8: 啥干啥去啊？你们在海南的房子定金不都交完了吗？
1: 远，你跟姥姥在姥爷在这玩啊。
8: 嗯。哎。赵成啊，这事你不知道啊。
1: 妈，星杰抛家舍业的回来弄这个公司为了啥咱也知道。
8: 是
1: 啊，你们签这个字儿挺让人寒心的。
8: 完了完了的，
10: 没听他说寒心了，那寒心啥意思听不懂吗？我告诉你讲这事儿，那就赖你，你那个嘴就是个没把门的。我告诉你，那个凤霞也不是啥省心玩意儿。
8: 杨富宽，你别搁那说风凉话啊。圆圆呢？好好写。

0: 字啊。
1: 你过来瞅着点，还写字儿？我去看看去，这别打起来了。这干哈呢？还不动弹呢？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圆圆，你听老爷的啊。
2: 嗯。
3: 哎呀，我的宝子呀！你让老爷看看你的字儿写咋样？哎呀，这字写的俊呐，这比你老爷字写强多了。
4: 这老妖婆咋还说你写的不好呢？她眼睛是不是瞎了？
5: 放心吧，我爸妈不会吵架的。
4: 啊？为啥呀？
5: 他俩每次吵架，只要我爸跟我妈道歉，就没事了。

0: 正好你回来了，那啥，你看你这破烂啥的，你收拾收拾，你要不用了你就自己扔了啊，我不给你弄了。
1: 非得折腾啊？
0: 啥叫折腾呀？哎，我要是不折腾，才能住这种房子吗？咱三个还在山林里面挤老炕呢。哦，什么？那啥，那个海南的房子我已经交钱了啊，正好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收收，要整整，到时候过两天咱们就走了。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回你那老林子里，一辈子自己过，爱干啥干啥。爱去不去，还求着你了日子。

0: 梁凤霞，你到底要干啥？你到底想干啥呀？
1: 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哄着你、顺着你还不够吗？够了吧？折腾十几年了，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2: 我们家折腾成啥样了？你跟我过了十几年了，你不知道我想要啥？
3: 我要走出去，我不想我女儿这一辈子跟我一样窝在这个破地方，窝在这个山沟里。凭啥人家陈星杰、凤琴想出去啊？你们所有人敲锣打鼓支持他们，在后面帮他们。我梁凤霞怎么了？我被他们唱哪儿了？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别扯人家星杰、凤琴，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就是梁凤霞呀。
3: 梁凤霞就要这么活呀？
2: 我就不认这个名。

0: 这说想唠嗑就随时都能唠啊。
1: 行了，那啥，你们走了，嫂子，改天咱再唠。
0: 那行，那你忙吧。啊，走的，好啊，走
1: 了，
0: 慢走啊。
1: 啊，出去啊。
2: 对，走了，走。
1: 哎，咋还没说过呢？

0: 啊，叫啥？
1: 哎呀妈，你这孩子，你在家你这应我一声啊，照常的，受吵着了，你怪妈了。那你说妈哪寻思到这么大的事儿，那照常不知道啊？要我给说漏嘴了，我说完一瞅那脸，吧嗒就撂下了，就怕他回来跟你干仗，紧赶慢赶的。这他到那块儿。正好遇着前头你张婶了，跟我唠起没完没了的了，紧赶慢赶没赶上，那是不是走了？是不是吵吵起来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呢，天就跟我俩的能耐，东西收拾完了这是？这都不要了？凤霞，你说你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追星这一套呢？妈，给你扔了，
0: 别动我东西。
1: 这咋的？这都不要了，都没用了。
0: 这不新的吗？一个字没写呢，扔它。
1: 你不要，你给我，我要。这笔记本这咋的？这瞅着皮儿，这不都干新的吗？你看。这也没写字儿，因为你们这么过日子的。这啥呀？这是赵成给你写的。
0: 你看人赵成多好，对你都够意思了，
1: 这不都是给你写的吗？行，我不看。哎呀，凤霞呀，你别嫌妈磨叽啊。你说你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啥事都自己做主的呀，你搬家我那老远搬，这么大的事儿，你这小事儿那柴米油盐的事儿那得互相商量着来呀。赵成这些年都够让着你的了，你这哎呀，我跟你俩都过不了。赵成那孩子那就直性子，有啥事你跟他商量着来，那肯定能依你，这跟人对着干。你这赵成这些年能跟你过吧，我都不跟人家扯。

0: 秦局啊，这里超乎我的想象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寻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七星级的旅游度假村。你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钱佬都不去什么北海道了，而是来到我们边河度假，高山森林、高尔夫、滑雪、温泉小镇，一条龙。这对边河的经济发展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这个李总能选择我们三道沟实现梦想啊，是您慧眼识珠，更是我们边河人的荣幸啊。
0: 哪里哪里，
1: 是吧，王总？哦，
2: 是是。李总，你看这黑土都富得流油。
1: 去去去，埋了把那个拿边去。
2: 这是黑土啊，干啥都好，你选这就选对了。
1: 拿一边去。
0: 哇，
3: 我看他们到底想干啥呀？还是能请吗？
0: 神女没有经汤池留大川。

0: 好，李总，你刚才唱这个是地方戏。
1: 我刚才在吟诗。
0: 啊，吟诗啊，吟诗啊，吟诗，吟诗。
1: 如此美景，让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神女莫幽静，汤骑刘大川呐。”
2: 不是，是李总，这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0: 好好好好好。
1: 我们这个度假村的名称啊，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大川旅游度假公司。
3: 好耶好耶，这个大川大海，这个名字和我们李总的名字相呼应，真是很蛮有诗意的嘞，
4: 真大气，
0: 真大气。
5: 那就借大海老哥吉言啊，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大川旅游度假村开业的日子，好吧？
1: 进去，我们做的可是大手笔啊，不能超级过急，少说也要3-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期的工程建设啊。
5: 3年，一期，
4: 慢了，
5: 那怎么地也得在我任期之内啊，让这事儿基本成型，那不然我帮不上忙啊。
1: 哦，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先把温泉项目搞起来。
0: 行。
4: 李总啊，你看这边啊就是条小溪，那景色那就是像仙境一样。你可以去看看啊。好，快快快，
1: 好，去看一下
4: 啊。那个我这鞋里进个沙子，我一会儿失陪一会儿啊。
5: 那个王总啊，来，你扶我一下。
1: 哎，你看这个，
4: 你后面干啥呢？一个屁不放。不让你吹吗？把这吹上天吗？我这嗓子我干冒烟了，
6: 这心都没底了。他这动作太大了，这要把咱林场全给吹平了啊！
4: 你看这时候你来屁了，那楷树国家能让吗？我一国家干部违法乱纪事我能干吗？
6: 不楷树，不楷树他是开山，对这林子损失也大。
4: 你是局长，我是局长，用你教我干活是吗？嗯，我跟你说啊，王青山。让你干你干，不让你干你夹包滚蛋啊。
5: 李总，来，这个景色，来，咱合个影，来
6: 干
3: 吧，一起来。
7: 这帮缺德玩意儿，
8: 我再给你煮几个。
9: 够了，这都没吃了呢。
8: 你咋吃那么少呢？你这孩子，
9: 我还有饺子汤啊，这还得是我妈给我做的饺子汤，你看这得飘着油花。
8: 你说妈露馅是咋的？
9: 好喝、啊、
7: 这马小英一家啥人呢、啊、对他们这么好，你说这啥玩意儿。
9: 爸，喝我汤顺顺气儿。
7: 顺啥气儿啊？我这气血都逆行了还顺气儿。
8: 哎呀，等你心脏好了你再逆行吧。你听听孩子咋说。不喝了，
9: 吃饱喝足了。我是在寻思能不能跟着建国家公园这个事儿干点咱自己的事儿。
7: 干啥呀？
9: 我查过之前的国家公园试点都有生态旅游的政策，反正都是保护环境嘛，咱也不破坏环境，我就想着根据咱当地的特色也搞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到时候来的游客那都能知道咱林子里是发生过啥故事啊。
7: 行，爸支持你，咱不指着他们。到时候啊我就到山上去给那些游客讲讲咱这的故事，那家伙那事儿老多了。哎
8: 呀，乔把你能的呀。哎呦，对，你爸是故事多啊，他啥都不跟我说，你好好问问他。
9: 哎，真是啊。爸，你刚说到点子上了。你得帮我，你给我当导游，你到时候把我那些叔叔大爷全都叫过来一块当导游，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帮我宣传一下碳中和。
7: 你老说这碳中和，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9: 能啊。
7: 咋赚呢？
9: 这碳中和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等这些方式把那些排出去的碳

0: 都给收回来，达到零排放。
1: 简单点说，就是树，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能吸收二氧化碳，就能挣钱。
2: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具体的到时候我慢慢给你讲。
3: 你瞧咱心杰呀，多厉害呀！他总是能把坏事变好事了。
1: 国家公园也是好事儿，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咱这儿跟着沾沾光。
3: 嗯，是，俩好哥一好，一块过到老。
4: 青青。青青，是
5: 啥呀？这是，
4: 青青，
5: 干啥？哎呀，
4: 他奶奶呀，凤霞丢了。
6: 这一片啊，就是923工队的家属区啊，和我们945工队一样，这个07年搬迁的时候啊，这人都走光了，就剩这一片房子了。这偶尔有的工友上山采个蘑菇、山货什么的，在这休息休息。
7: 啊，拆掉，
6: 啊，这里拆啊，
7: 全部都要拆掉。3年以后啊，整个三道沟就是温泉小镇，连排的法系别墅，南法系建筑风格。这个地方要搞一个中心广场，里里外外都种上薰衣草啊，四季飘香啊。一定要法国芭蕾轰完过来北京啊。
8: 好呀好呀。嗯，
9: 是这个职工宿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嘛，是吧？拆了就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是吧，李总？
8: 秦局长说的非常有道理。嗯，
7: 秦局，哎，你说的那块适合搞高尔夫的地在哪里？啊，高尔夫？
9: 知道那个，你说那高尔夫球哈，我是那么想的啊，就这片。
10: 谁呀？这，
9: 哎，
10: 想干啥？哎呀，
9: 啊，宋叔啊，哎呀，
11: 来，
9: 这介绍一下啊，李总，这个了不得了。这个宋刘喜同志啊，我们林业战线上的劳模，也是我们林场的活化石。
10: 活化石？你巴不得我活化了吧？
9: 叔，你这啥话呀？这个李总啊，我再给你。
10: 你以为我人老了，耳朵背了，听不明白话了是不？我心里清楚得很。还有你们。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起什么哄啊？王青山呐、啊，刚才你们是咋合计的？你是咱三道沟的老人啊，现在和秦燕穿一个裤腿里了。秦燕，我告诉你啊，只要我老宋头还没火化，你谁也别想动这里的一砖一瓦。
9: 嗯，叔，你听我说两句啊。这李总啊，是星杰找来跟他一块开发旅游的。星杰公司的股东呢，还能分到红，我这干的都是好事啊，叔啊！
10: 你说你在哪招来的这些是山毛野兽呢？赶紧带着他们滚犊子！啊，要不然我告诉你，我可不会。
7: 这位老伯，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是不是？我们来这里啊，是帮助你们振兴东北啊，重振林场的雄风吧。
12: 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你就是咱大山里的一块金子呀！啊，不要说这些数据的价值，十年如一日能坚持记录，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啊！
13: 大哥，你没发现吗？每次聊到山里的故事，你眼睛都在发亮，
2: 是吗？
13: 秦老师，啊，您在我哥身上啊，能看到我爷爷那辈的大山精神。哎，
2: 这跟我爷爷比，那可差远了啊！
12: 上次说看你爷爷就没看见，
13: 这次约好了。他现在搁家等我们呢。
7: 林场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也看到了，像停尸房一样啊！
10: 这，哎，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你说这些叫人话吗？你给我，哎，
9: 我说，说，听我解释，说，要能解析，你劈我两下，你劈我两下行不行？说，你听我说，说，这片都没用了，这是对的吧？推平了开发旅游，能给大家带来实惠，
2: 对，
9: 这不多好啊！
10: 秦燕啊，你说你这个官是咋当的呀？你赶紧的领他们滚犊子！
14: 你消消气！
2: 这爷爷跟人吵吵了吗？
13: 秦老师，您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啊！
2: 走，爷爷，爷爷，
13: 什么呢？
2: 起来！干啥？没受伤吗？
10: 赵长姐来的正好。他们要把咱们三道沟给推平了，你赶紧把他们打走啊！
2: 误会，干啥呀？你没完了，你们
13: 局长，怎么一回事啊？

0: 你爷爷这不误会了吗？那你哥找来这投资商什么李总，想来参观参观咱们林场，我这不就带来了吗？然后这你爷听话听一半，说咱们要把这推平，那不能说。
1: 秦局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富裕起来啊，带动地方经济嘛。俩好干一好这玩意儿，
0: 不好事儿。
2: 咱们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啊。
0: 那咱们做事儿也不能光想着别人啊，凤姐。咱们林场啊，大多数工人马上就退了，临了临了，就为自己一回，咋了？
3: 不是，我觉得秦局长说的对，那有钱咱凭啥不挣啊？
4: 就是啊，那钱多还怕收走吗？
2: 赚钱可以，违法不行。三岛沟林场已经规划进国家公园当中了，任何商业开发都是不被允许的。
5: 这位女士，你说的这个规划是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啊？我们要的是实惠啊，是不是？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凡是大森林公司的股东，每个季度都有分红。
6: 你别听他扯王八犊子了，你这什么东西？
7: 哎呀，确实我，
6: 哎呀，坐，
7: 你以为我没说？赶紧送屋里去。
8: 你消气啊，是那么的说。
7: 宋叔，你
8: 别生气啊。
5: 他是不是老大有问题呀？
7: 赶紧来吧，快点。
3: 我们回去。
9: 你说这咋整啊？你说谁能管呢？
10: 哎呀，行了，这别跟着假嚎了，坑着瘪肚半天，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明白了没有啊？
9: 这不就因为签字那个事儿吗？
10: 还说签字？我问你，这上面这赵成这字谁签的？是不是凤霞？你说你们娘俩这做的啥事儿嘛？啊，咱还是不是一家人呢？
9: 那人家一行让签，那一行跟星杰他……
10: 行了，别跟我这整这出，还不知道你。只要牵扯到钱的事儿，你就跟那什么见到骨头似的，狼嗷的这。
11: 二爷，我理解啊，这我跟我爸妈也说了，你退不退伍那是你的自由，这事儿没毛病。
10: 你就自己摸着你自己良心，你想想吧啊，俺家对你咋样？星杰对你咋样？
9: 我知道，那我妈小圆我也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她净捅咕我。
10: 行了行了，你想想你自己吧，你来老说到别人头上，
9: 我有啥招啊？啊，
10: 喜他爸，这那个亲家来了，星杰，你妈来了。
2: 星杰，这时候不是你应该上班吗？
11: 家里有点事儿，我就没去。我爸跟小晴呢？
2: 我今天特意来找亲家说说事儿的。
11: 啊，来，进来，进来，
9: 进来，坐。
2: 哎，二爷，你也在吗？啊，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10: 没事儿，
2: 没有，
9: 没啥事儿。我们这住对门，有事儿直接过来就说了。你有事儿你先说呗。那你们说，那啥，我还做着饭呢，
10: 有时间过来串门来啊。你快坐，快坐。
2: 欣姐，这是我特意带的上海点心给你们家，快吃啊。
11: 谢谢妈，来坐坐坐。
2: 别忙了，你也坐下。
10: 好好好。
12: 那个，啥事儿？
2: 星姐啊，
11: 哎，
2: 这次小青回来又哪里不对头啊？
12: 没有啊。
2: 哎呀，你这个毛巾女婿啊，这三年妈跟你说，你呀当爸爸了啊。
11: 啊，哦，
13: 哎呀，
10: 我小青怀孕了，
13: 老吃橘子呢。
14: 好事儿啊，这是。
10: 对呀，这是好事儿啊。哎
14: 呀，好事儿，好事儿，
13: 是是是，当然好事儿。
2: 他们年纪不小了，所以我琢磨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好好说说。欣姐啊，你也不能老是顾着这个大家而忽略了你的小家呀。啊，
11: 是吗？之前是我疏忽了，往后我肯定好好的照顾小晴和小宝宝的。
2: 听你说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小晴他爸当时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可是结果呢

到山沟里去调研，一到冬天就走。你也知道，妈是上海人，南方人，对北方不习惯。小青出生那一年啊，我们母女俩就没去中毒两次。哎呦，现在想想都后怕，还三年啊。

0: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言：汉灵帝嘉平6年出生。
1: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就被当时的匈奴掠夺到北方，并且嫁给了当时的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建安年间，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来。《文姬归汉图》所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匈奴北地回归故乡的一个场景。
0: 从胡地出发，一行12人踏上3000里归途。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随行缩手掩面抵御严寒。只有文姬面色坦然，尽管速度异常缓慢，但每一步都在回家的路上。路途遥远，在行进中，领队的头马铲下小马，小马随着队伍蹒跚前行。同样作为母亲，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4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100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宇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1: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0: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而画中深情坚毅的才女，不知唤起后世多少游子对家的思念。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防火先锋，这个可以啊，听着就有趣。
4: 欢迎来到防火先锋闯关挑战，请选择场景。
3: 选徒步轻松，掰爆米可太累了。
5: 哎呀，好饿呀，我现在头晕眼花，四肢无力，赶紧带我去吃点啥吧。
6: 吃啥呢？
3: 哎呀，必须选烧烤啊，嘎嘎香啊，来个烧烤。
7: 回答错误，任务失败。
3: 哎呀，完了完了，我忘了，这防火器进入森林不能点火，烧烤烧纸都不行。哎呀，大意了大意了。哇，春天的空气太清新了，
8: 还给你带了好东西，看，散步来根烟，快活似神仙，来，我给你点上。
3: 哎呀，这可太简单了，这还能忽悠住我呀？必须选 B 呀。
4: 回答正确。春季历来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期，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区，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头、动火作业。
3: 哇，今天玩得太开心了。
6: 你是我这么多年啊在这个游戏里接待的1888个玩家里最帅的那个。
3: 哎呦，我还是你有眼光啊，现实生活中我也是最帅的。
6: 所以今天一定要多照几张照片啊。在这些道具里，待会儿我们要用到哪个在森林里拍照呢？
3: 烟花最出效果了，选 A。
7: 回答错误，任务失败，扣除当前血量。啊，
3: 不要呀，我要重新再玩一次。哎
4: 呀，很遗憾，本次闯关未能成功。生命不是游戏，人生无法重开。春季气候干燥，切记进山入林不带火，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将承担法律责任。
9: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10: 我就是个鱼帐子呀，
11: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12: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3: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14: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得到太平岁月的磨难。
15: 大一个梦，
16: 是梦。但不得不做，
17: 是非一定是有的。
18: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区安居乐业，
19: 无悲之心。
7: 汉庭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中车常客生产车间，感受数字化浪潮下的火热生产场景。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农机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
0: 高质量发展首季观察专栏播出，吉林省一季度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1: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
0: 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多地陆续开门迎客，冰雪文创火热出圈。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我给新质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蹲点调研，感受吉林新质生产力的脉动，为新质吉林画像。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深耕实干的劳动者。在吉林，数字转型正为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批龙头企业以智能化升级激活生产活力，让传统制造焕发新生。这个劳动节，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中车常客的生产车间，感受数字化浪潮下的火热生产场景。
1: 这里是中车常客股份公司转向架的数字化产线，在我旁边这些就是高速动车组的转向架。那它不仅承担着高速动车组的整车质量，同时它还为整车的运行的平稳提供着动力来源。那我们知道，这每个转向架上面大概有500多颗螺栓，它们承担着列车的运行时速呢，达到了350公里。可以说，这里的每一颗螺栓都非常的重要。
2: 螺栓和扳手是再普通不过的组合。这里的数字化产线却给普通的扳手安装上了智慧大脑，让转向架上的每一颗螺栓都有了自己的电子档案。
3: 我们全新研发了智能拧紧系统，我们将拧紧任务下发到操作者执行工位。我们每一把智能扳手上都会实时的显示它拧紧的标准和拧紧的力和角度的大小，只有当它合格的时候，这把扳手才会显示绿灯。同时，拧紧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一套智能系统进行监控，保障拧紧结果的准确性。
2: 指尖拧紧匠心，小螺栓承载大担当。冯良波告诉记者，这些上传到云端的信息不仅保障了列车的质量，还能为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供依据。
3: 每一颗螺栓拧紧之后都将形成一个质量档案，包括拧紧人、拧紧的力矩、拧紧螺栓、拧紧规格，还有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实时的查阅追溯。
2: 今年以来，由于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中车常客转向架数字装配车间生产效率提升了17%，运营管理成本降低了20%，车辆装配周期压缩了35%。在中车常客，这份数字化力量更是在各个领域推动生产效能再升级。在动车组涂装车间，工程师王帅向记者介绍起公司数字化绿色低碳高铁涂装产线。
4: 之前的涂装车间大部分的操作都是人工的去操作啊，烟尘漫天飞。我们应用了自动打磨、自动打砂、自动喷涂，还有自动牵车的技术。尤其是我们的自动化打磨设备应用之后呢，从原来的4个小时每个车降低到了2个小时。另外，这个自动化的装备它的操作精度比人要更高一些啊，我们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更大的保障。
2: 今年一季度，中车常客动车组产量同比增长31.8%，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这增长的背后，正是以中车常客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的体现。从一根碳丝到一枚芯片，从一列氢能列车到一粒创新药。更多的车间亮着灯，产线转得紧，订单排得满，这火热的生产图景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用双手推动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劳动节答卷，让数字吉林的蓝图在实干中愈发清晰。
5: 4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农机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顾刚、洪庆参加会议。会议研究讨论省农机集团组建方案、省农机研究院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省农

0: 数增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5.3%。在辽源，投资2.8亿元的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正在推进内部装修、外网及道路施工和围墙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综合产业仓和服务中心、智能立体存储仓、加工菜存储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打造综合性智慧冷链物流平台，实现仓储、加工、配送、数字服务全链条覆盖。
1: 该项目是我们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桥梁，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可以实现辽源鲜食玉米、绿色蔬菜等优质农产品以低成本、低损耗、快速度直达长春消费市场，既破解了农产品流通瓶颈，又畅通了产销渠道。
0: 一季度全省产业投资提质扩量，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50.9%。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布局也逐步完善。在吉林市永吉县，吉林金鸿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企业正与核心供应商联合研发生产模具，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试生产。该项目是企业精准对接高端汽车市场打造的重点项目，主要用于生产中高端新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
2: 项目呢是供应的宝马的电车的新车型，预计投产时间是2027年的6月份之前。那整个项目呢是配套我们的智能化和一个数字化的改造，使整个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
0: 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提早布局，进度加快，全省11亿元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4.3%，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4%。
3: 公主岭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眼下，当地着力推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代农业数智设施示范园项目，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4: 为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机遇，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长春农高区联合成立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锚定智能、高效、绿色、优质发展目标，投资3.4亿元建设现代农业数智设施示范园项目。项目总占地7707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000平方米，实际生产面积达19万平方米，全力打造智能化、现代化全链条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将为公主岭农业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的同时，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5: 今年到10月份的时候，整个农丰就完全可以投入生产了，一年生产的总粮可以达到1亿株，常年需要大概200人左右，带动很多这个上下游的产业。
4: 作为公主岭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恒通农业多年来扎根设施农业领域，专注高端花卉种苗繁育与绿色果蔬种植，构建起种苗研发加规模种植加精准供销的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全省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企业。企业培育的玫瑰香蝴蝶兰赢得市场青睐，正加快培育更多兰花品种。在公司产业园区，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智能农业设备高效运转，花卉果蔬长势喜人，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
6: 搁这干2年多了啊，干得挺好的，不累的，一个月能挣3000来块钱。
7: 我们村里的那个劳动力呢，在恒通打工的大约在120人左右，一年收入呢大约在4万左右。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共有10人入选。我省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马从榜上有名。
8: 您好，您是今天坐高131在长春站下车是吧？
9: 对。
8: 您是需要什么服务？
4: 作为长春站春之约爱心服务班组成员，马从日常工作就是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解决出行难题。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长春站再迎客流高峰，他和班组同事全天候坚守岗位，守护旅客顺畅出行。 从事客运服务14年，马从总结出

0: 六个一工作法和送你一朵小红花急救服务模式，牵头组建爱心彩虹桥微信互助平台，打通铁路、公交、地铁、出租车等全链条接驳闭环，全力畅通重点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有一次呢，我推送一位需要坐轮椅的旅客，下车以后旅客就跟我沟通说，说特别怕我们出站以后就断档了。我就想到能不能联系我们长春市其他的交通运输企业，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换乘中心，还有出租车，包括地铁、公交以及龙家机场的金达莱班组，然后呢一起我们共建了这个服务窗口，搭建了一个爱心彩虹桥。
2: 大爷，你有需要就找列车员啊，你下车需要那个需求你跟车长说。
0: 线下温情护航，线上云端暖心。马从建立的社交平台账号小马哥发布预约服务、手语教学、轮椅实操等科普短视频160多期，线上答疑旅客咨询5800多次。截至目前，他带领班组累计服务重点旅客21万人次，爱心帮扶里程超7万公里。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服务不能光靠体力，更要动脑子。他总结的六个一工作法，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能背下来。
4: 我们都叫他小不点，但是他能量特别大。有一次，一个视觉障碍旅客凌晨3点的车，他下班硬是在休息室等到凌晨3点送他出去，因为他怕交接班不熟悉。他的工作态度也特别带动和感染着我们，
1: 社会也认可了我们铁路职工的辛苦。今后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在岗位上，然后不忘初心。
0: 五一假期，万家团圆，乐享春光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平安，用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安保勤务，全天候筑牢安全防线。勤指中心是公安指挥调度的大脑中枢，承担110接处警、应急指挥、情报研判等重要工作。有着34年警龄的省级劳动模范宣鹏，多年来始终坚守在指挥一线。这个假期，他依然没有休息。
5: 24小时做好110接触警，精准调度警力，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案事件，构建全天候、全时段应急指挥体系。
0: 在五一，长白山春日美景不断刷屏出圈时，长白山北景区的工作人员却放弃休息，奔赴山间清雪除冰，排查设施隐患。
6: 今天我们把雪已经清完之后，因为气候的原因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明天还有可能继续降雪，我们还会继续清雪。
0: 节日里的通化商圈景区人气爆棚，往来游客络绎不绝。通化市12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在岗，穿梭大街小巷清扫保洁，用心擦亮城市颜值。
7: 能让市民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过节，我们的付出就有意义。
8: 五一假期走进文博馆，邂逅千年历史文脉，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新潮流。在吉林市，随着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全面提速，承载着文化的场馆正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新地标。
9: 这里呢，就是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德胜路47号的王柏川居宅旧址。那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就坐落在这里。经过精心的谋划和布置呢，5月1号这天，博物馆的新馆正式面对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0: 以更续满运文脉、启幕新馆华章为主题的新馆，全面梳理、系统展示了吉林地区76项满族非遗项目，涵盖传统技艺、民俗、音乐、舞蹈、文学、医药等多个门类，
10: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9项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11: 我刚刚参观了一圈，然后也体验了那个手编，感觉就是挺好的。
0: 位于松江中路的吉林建制博物馆是东北地区唯一以城市建制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五一假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
12: 就带孩子来过来参观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游乐场要更好一些。
13: 五一假期的每一天都会有簪花廊巡游免费送鲜花的活动，给游客们更多在假期的时候丰富的体验。
0: 近期新开放的吉林天文馆，尽孝静谧环境搭配星空科普展陈，成为市民远离喧嚣了解浩瀚宇宙的网红打卡地。
14: 我觉得这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球幕电影，我觉得很有趣，让我长

0: 验了很多的知识。
1: 吉林市博物馆假期里同样人头攒动，馆内珍藏着世界最大单体石陨石吉林一号陨石，依托声光电全景复原宇宙星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圆梦星空之旅。
0: 我们是特意从长春来到吉林市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来看这个陨石，近距离来看到这个天外来客呢，我觉得是一场跨星际的相遇，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1: 今天上午，2027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长影世纪城专营店正式开门迎客。随着长春、吉林、北京等地专营店陆续开门迎客，大都会特许商品持续走俏。在长影世纪城今天全新开业的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内，41款特许商品摆上货架。
2: 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盛会，特许商品也很快的上市，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3: 昨天晚上从哈尔滨到的长春，正好今天来到这个长影世纪城，我买到了一些关于这些个纪念品，
4: 非常有特色，有设计感，太喜欢了。
1: 依托长影世纪城 IP 优势，门店深度融合冰雪体育加电影文化两大城市名。让特许商品成为连接观众与冰雪赛事的纽带。4月30号，长春大都会官方特许商品北京专营店在京开业，而早在4月13号，长春大都会首家特许商品专营店就在长春浙友山亮相。上线以来，相关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5: 销量都比较好。后续补更毛绒、手办和盲盒类的。
1: 截至目前，长春市区12处、交通枢纽3处及省内市州4处特许商品店已全线运营，第二批营业点将于5月中旬启用。
6: 把我们大都会的精神啊，把我们的城市形象能够立体的、丰富的宣传出去。
7: 长影世纪城升级玩法，上演多元游乐演绎，打造日夜沉浸式游玩体验。今天迎来假期首轮客流高峰。
8: 一大早，长影世纪城检票处就排起了长队，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就以独特的舞蹈迎接游客。为提升假日游玩体验，景区升级多重惠民举措，推出99元连续畅玩来全球首映，全市首座悬吊过山车云霄飞龙正式投运迎客，沉浸式高空体验让游客畅享云端乐趣。
9: 带着全家来咱们家门口长影世纪城也非常的好玩，
10: 新增了很多项目，很值得一来。
8: 景区内的沉浸演艺矩阵也全面升级，入戏电影江湖主题光影演出缤纷启幕，百场实景剧目轮番上演，全新升级打造的专属小剧场融合声光电多媒体技术与真人实景演绎，红色主题专场英雄秀场再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文化。
11: 演出是非常精彩的，然后也特别有教育意义。
8: 五一期间，景区还推出无人机烟花秀，打造沉浸式夜间狂欢。据统计，五一当天，景区接待游客超过6500人。
1: 今天长影出品新片《门牙》全国上映，截至今天17:40，首日票房突破670万元，预售阶段总票房已超1680万元。
8: 电影《门牙》由新锐导演李欣自编自导，张宇、陈浩宇领衔主演。影片描摹普通人在生活压力下的坚守、挣扎与双向守护。优质主创阵容搭配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小切口折射人间百态。作为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上座率表现稳健，
12: 很值得人细细的去思考。我会推荐我的朋友来观看的。
9: 完美的诠释了小人物的平凡与伟大，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
13: 张宇的演技很细腻，展现出来的情感也非常的真实。
14: 生活态度啊，都挺值得我们学习的。一定要就是积极向上的去生活，保持积极的态度。
15: 积极动员全省会员影院，合理增加影片排片场次，全力做好放映保障工作。
1: 5月1号，2026年辽源市排球邀请赛暨都市圈排球邀请赛在辽源市排球馆启幕。来自吉林、辽宁的39支队伍，近500名选手参加。赛事为期4天，分为成年组和青少年组，旨在通过赛事进一步推动都市圈体育协调发展，促进体育资源共建共享，深化群众体育交流。
7: 5月初起，吉林大地在暖阳里舒展如画长卷，芳菲尽展林海山川，定格着独属于北国的春日浪漫，展现出勃勃生机与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2: 是吧？应该的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箱，吉林一通欢迎您。国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这里是敦煌，敦大也，煌盛也，这是东汉人对他的解读。这里曾留下张骞出使西域的驼铃阵阵，霍去病征伐匈奴的铁蹄铮铮，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此设立敦煌郡，从此这里成为了河西走廊的咽喉重镇，也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商旅和使者，让这里一度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心。这里不乏金戈铁马的交响，也常常回荡着历史苍凉的故事。从这里扬名的人，大多有着相似的特质。他们背负着各自的使命出发，不惧路上险象环生，不畏旅途孤独漫长。对于今天莫高窟上的守护者们来说，这同样是一场漫长的跋涉。大漠风沙掩去了他们的足迹，落日长河却铭记着

0: 2019年，一本名为《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自传出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售出了超24万册。自传的主人公名为樊锦诗，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许多人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感动中国的颁奖台上。
1: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动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0: 相比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今天的人们更愿称樊锦诗为敦煌的女儿。人们并不容易想象是怎样的意志让这位来自江南的女子在戈壁风沙中坚守一生。
1: 我第一次来是1962年，62年来实习，第二年毕业分配就把我分到这儿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待待了一辈子。
0: 敦煌莫高窟以其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而闻名于世，它曾于1987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仅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更代表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巅峰成就。莫高窟的巍峨气魄源自千年来

0: 到莫高窟时初见前辈们的情景。
1: 这些人像常若翁先生、段文杰先生，还有像史维山先生，这些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然后一看他们这些人呢，这个如果他们又不说话的话，那你一看他跟农民也差不多。常若翁穿的一身那个过去叫干部服，都洗白掉了。段先生呢，穿了一个工作服，大褂，说明他可能正在动笔画画。为什么知道他画画？他身上一点一点一点点各种颜色都有，他们好像很土，当然他们一说话就不一样。
0: 对于后来的敦煌研究院来说，这应是历史性的一刻，它代表着研究院前三任院长的初次聚首。然而那时候的他们只是做了匆匆的寒暄，就继续扎进了洞窟里，那里还有太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完成。自公元366年开窟以后，莫高窟经历了千年的繁盛，又在之后的500年里逐渐衰败，无人守护。清朝末期，国力衰微，这里没有等来故土的庇护，却引来了4亿掠夺的外国探险者。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剥落、占理，企图将这些存续千年的宝藏掠走。在壁画的表面，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就像刻在身体上的伤疤，讲述着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于是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带领着最早的一批出身美术专业的莫高窟人，开展了一系列抢救性保护工作。
2: 那时候敦煌可以说是非常的残破，特别是莫高窟，当地的居民或者来往的，可以随便被羊牵到那个窑洞里边，随便的吃东西了。庙会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炉子放在那里边烧火做饭，就乱七八糟。
3: 大部分洞窟过去都是敞开的，没有门的。那么最起码的，这个洞窟得有门啊，得有门把它关起来，不要让人为的损坏。另外就是过去好多洞窟沙子埋着，那么用人工去把沙子刨掉，这样是一个手工的管理的这样一个阶段。
4: 另外就是你这个对于整个洞窟这么多个洞窟，你都要调查到底有多少个洞窟，洞窟里面有哪些内容，洞窟的大小尺寸那些都要进行测量。这就是他们虽然是美术家，但是除了临摹这些工作也得做，因为当时他没有搞考古的，搞这个其他工作没有人。
0: 即使人力

0: 匮乏，困难重重，但这无法熄灭他们的热情。从此敦煌结束了400多年来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的状态。虽然缺乏考古专家的指导，但常书鸿硬是带着第一代莫高窟人，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来堆积在300多个洞窟里的金沙，并修建了1000多米的防沙墙。他们为洞窟编号、测绘、拍照，艰难地探索着初步的考古工作。后人称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常书鸿决定了敦煌今天的模样。
1: 这是原模原样是吧？再现当年凡人。
2: 我那时候这也是这个椅子，现在没这样的椅子
1: 是吧？哎，这个椅子设计的还蛮符合人体工学的，它那个腰这个部分，还挺那什么的。
2: 我可以。
0: 这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就是樊锦诗当年的居所。房间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书桌、书架、床、沙发都是土做的。出生在上海的樊锦诗，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幼生活条件优越，这样的生活环境让他一时难以适应。
2: 到洞里去看洞的时候，觉得越看越有意思，可是回到洞子下来，那就是现实生活了。没想到这个生活这么长，这个水呢是咸水，就是不是故意搁的盐，它是矿物质，肚子会胀，弄不好呢还会泻肚子。这个饭呢怎么说呢，盐搁多了不搁少了没味道，搁多了好像还发苦，然后呢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素菜，我们就这么吃。这样气候也不习惯，你看白天很温度很高，到了晚上温度很低，外面刮大风，我们的房子里那个门什么都是有缝缝的，这里头都在我亲自知道，里头桌子上、被子上、床单上全是沙，就这样的。
0: 几个月下来，樊锦诗已经明显感到身体不适，而这时候常书鸿已经在这里驻守了19年，段文杰也在这里驻守16年。
2: 我很奇怪就在这儿，我说这个地方他们军人一待十几快20年了，他们也待得住啊，这个零下20多度，他有没有烤取暖的设备？那么就睡呗。早晨起来呢，他说就成了眉毛胡子都成白的。还有一次说，不是没交通工具吗？他要进城去干什么去啊？就牵了个驴进城，就驮买了东西叫驴驮着就回来了。回来了碰了个狼，碰了狼以后那个驴就吓住了呀。驴就不走了呀，那个他也不走，就僵持了很长时间以后，那个我估计那个狼可能肚子不饿，他没有扑过来，走了。你想想看多危险，看他们好像也没什么痛苦啊什么的，还挺乐观的。我开头我真不理解，反正我是实习了一半我走了，我再不下来了。
0: 今天我们已然知晓，终其一生常书鸿在敦煌坚守了40年，段文杰在敦煌坚守了52年，而那时候的樊锦诗不会知道，后来他守望敦煌的时间竟比他

0: 哦，这是一些老照片。这个司机是个老司机，50年代的老司机，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当时京城了干啥，到玉林窟都是靠这个马车牛车去的。那你想到玉林窟靠牛车啊马车，那得多长时间？
1: 是，
0: 太艰苦了。
1: 现在开车都得几个小时
0: 啊！现在就快了。那个时候你坐这个牛车去，那真是太费事了。那个照片不是我父亲赶着牛车吗？那个照片我父亲赶着牛车。
2: 啊，行。
0: 嗯，在这儿赶着牛车进城啊。
3: 其实不只是樊锦诗。当年的段文杰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把一生都交付给敦煌。20多岁的他被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敦煌画展勾起兴趣后，匆匆告别新婚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奔赴莫高窟，以为那里只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驿站。
0: 他就是原来是想去看一下，然后去临摹一下，是吧？像张大千这样临摹一些，然后离开到外地去，或者是南方去找单位工作搞创作。他原来他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在神灵基地看了以后，他想法就变了。他说个不行啊，一个是这个数量这么多，你光是工作这短时间你要把它研究好临摹好，那都是不容易的，那时间太短不行啊。这有些东西还得认真的要研究。这个另一个，那么这个地方这么优秀的一个文化遗产，你总得要有人来保护啊。
3: 那些绚丽辉煌的精美壁画令国画系出身的段文杰大为震撼，他仔细地品读着这些珍贵的画作，也很快意识到对古老壁画的临摹和保护需要采用更加科学的方法。这个青年的热情深深打动了院长常书鸿。1946年，常书鸿任命段文杰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考古组代组长，在对敦煌壁画进行整理临摹的同时，也尝试着以考古的思维在摸索中进一步开展保护工作。如今科技的发展让壁画临摹变得更加方便，从事临摹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借助数字 VR 技术对莫高窟壁画进行高精度的摄影存档，研究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制作缓灯片，再进行临摹练习。这与70多年前的临摹方式有些相似，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4: 有的人就直接拿那个电梯硬搞，就是这不是画吗？我拿个透明的往上一摸，我怎么一画？这不就这个壁画？因为我管过这个保护，你站在侧面一看啊，这个壁画上都是疙里疙瘩。所以段先生呢，就说不准去硬搞。
3: 历经千年的壁画多有卷翘、伤损之处，硬搞法会造成永久的破坏。段文杰提出禁止触摸壁画，禁止使用蜡烛，这样就只能采用写生手法对照着壁画去临摹，这大大增加了临摹工作的难度。
4: 洞里没电灯，那你怎么画呀？哎。

0: 他们想了个办法，你叫借光法。借什么光啊？用镜子，就是借太阳这个光，就是这不太阳吗？你这个太阳，我是镜子，镜子呢，我又反给这个，反给另外一个字，怎么好的镜子，再照到洞子，这洞子就有光了吗？
1: 随着不断移动的阳光，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也不得不移动自己的位置，这要求画家的用笔要快、准、精。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仅仅两年时间，段文杰和其他敦煌美术家们临摹的作品就已超过1000幅，使无数濒临凋零的壁画得到了抢救和记录。相比张大千用想象的元素去填补壁画的缺失，敦煌研究院的临摹更强调真实还原。常书鸿曾说过，这种客观的临摹是要藏纳起自己个性的耐心劳苦的事情，而樊锦诗的形容更加生动。他说，壁画临摹要完全约束自我的个性，就好像在孙悟空的头上套个金箍。
0: 同样一个画，由于他的理解不一样，他的功底不一样，他的下笔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东西临出来是不一样。他对这画的了解多深，就反映在他笔底下。
2: 今天还记得他当时说，这个巨像要啊，板凳要坐10年了，还说什么要像沙弥一样读经啊，小沙弥读经，读到一定份上到时候自然就悟了。
1: 洞窟里年轻的艺术家们每天面对的不只是生活的孤寂，临摹的艰辛，从学校里的鼓励创造转变为抛弃个性，埋首复刻古人的线条，这种颠覆让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深感落寞。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有几人甘心选择这样的命运？手中既有生花妙笔，谁愿意只为他人而盛开？除非他已将自己同敦煌融为一体，手中之笔，心中之光，皆是敦煌。这幅画是段坚善为纪念父亲段文杰而创作的。当年他在父亲的影响下拿起了画笔，同样选择绘画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
3: 从解放前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临摹了几百张绘画，但是真心的热爱，很佩服，很投入。而这一张画呢，是他综合到研究技巧的练习，而原笔又看不太清楚的情况下，最后复原了这么一张壁画，是很不容易。
1: 段文杰一生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张，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而段坚善画中的父亲背后，正是他的临摹代表作《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壁画位于莫高窟130窟甬道南壁，绘制于盛唐时期，但曾在北宋时期被新的壁画所覆盖。上世纪40年代，画家张大千将残损的表层壁画揭开，使唐代原作得以重见天日。但遗憾的是，对表层壁画的剥离使里层壁画也受到了损伤，再加上阳光的长期照射，在段文杰等画家们到敦煌时，这幅壁画已经变得漫画不清。为了挽救这幅即将消失的作品，段文杰决定进行复原性临摹。
3: 还原临摹这个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你还原，所谓还原，你是要有根有据的还原，而不是你随便想象。哦，你说看了这个画看不清楚，我随便画一下，那是不行的。你要真正要跟它的原貌要能够符合，这就需要研究，需要考证，需要全方位的对比。
2: 他光准备工作就将近6个月。首先，

0: 你要上向上洞窟去，你反复揣摩，要观察，就是洞窟中的残留的每一个线条都是你很重要的线索，把这残留的线状鳞膜勾下来，断断续续勾下来，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开始啊，就查阅同时期的壁画的啊，那么除了敦煌其他地区同时期的，然后这个人物啊的描述啊，人物的形象的图例呀 然后再那么这是另一个，就是查大量的文化史方面的服饰史。那么这个服饰不仅仅说是单纯的这个正史嘛，还有好多大量的文学作品，唐诗啊，那些古籍中描写那个女性的那些啊，那么类似这样，就是美术的、文学的、历史的、文化史的这些资料往在一起，再结合你前面描的这些东西，同时你就开始往一起拼图。
1: 他把白描稿梳理出来以后，又进行色彩上的，通过陵墓二六三窟的这个五岳。北魏的这个五岳这个色彩五岳图啊，来这个推断和分析唐代的这个色彩变化。
2: 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历经4个月不分昼夜的忙碌，这幅临摹作品才得以完成。6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辨认出这幅壁画的本来面貌。所幸段文杰的复原性临摹，让这属于盛唐的气象不至成为绝响。如今它不仅成为了世所公认的敦煌壁画临摹代表作，也被视为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服饰史的重要资料。而段文杰总结出的几种临摹方法，也成为了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临摹工作的准则。而这些故事都被那个来自江南的女儿看在眼里。敦煌，那里恶劣的环境令她苦不堪言，但那里的音讯却依旧牵动着她的心。千年敦煌，历尽沧桑，即使如何挽留和不舍，人们也必须承认，这里的一切都有寿命。敦煌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时间赛跑，在他们消失之前，尽可能多地把他们从历史的风沙中抢救保存下来。作为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渡尽劫波的文物是多么珍贵而脆弱。历经千年，他们已是伤痕累累，如果放任他们消失于今天，历史又会发出怎样的叹息？而作为亲身参与过敦煌保护工作的人，他又深深知晓老一辈敦煌美术家们的艰辛，知道敦煌是多么需要、多么渴盼着从事考古的专业研究者。于是1963年，听从学校的分配，青春年华的樊锦诗又一次来到了敦煌。那时没有人知道，在出发之前，他曾收到一封父亲寄来的信函。凭借这封信函，他可以安然从敦煌脱身，回归一个普通女人的幸福未来。但这封信函从来都没有被递出。自己的使命在敦煌，樊锦诗已然知晓。此后风沙60载，他再也不曾离开。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哟，这个是啥呀，刚子？你面前也有一小盘，然后是您带给我们俩吃的。
1: 立冬啊，还真不是我带来的。你要这么一问呢，我就得问问他了。难道是你带来的？
0: 对，是我带来的。
2: 不是，那你看哈，我这儿有，你那儿也有，这怎么阮老师面前没有？
0: 我给阮老师带了，他那份儿我没拿上来而已。
2: 那你摆在咱们俩面前干啥呀？而且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哎呀，立冬啊，亏你还是个大才子呢。牛板筋不知道啊？
2: 这是牛板筋呐。
0: 对呀，为啥摆在你面前和我面前，你知道吗？啊，是想要咱俩比个赛。
2: 比赛呀、啊、
1: 比赛呀 啊你们俩要比什么呀？
0: 也是这样，阮老师、啊、昨天吧，我跟立冬下棋、啊、你说立冬他也不让着我啊，赢了他啊，我这感觉不服气呀、啊啊、我今天要和他比赛吃牛板筋，看谁的耐力久，嚼得动，吃得多、啊、因为这个牛板筋吧特别有韧性啊，非常耐嚼。
2: 孩子一样，你说这个胜负欲怎么就这么强呢？啊，我昨天我下棋赢了你，今儿你给我比赛吃了牛板筋，嗯，你是想扳回一局怎么着？
0: 那必须的呀！啊，我下棋不如你，哎呦，在吃的方面，你可赢不了我。
2: 这我同意，哎、我服。
0: 所以啊，咱们俩呀、啊，现在就比一比、嗯，然后呢，阮老师，你给我们俩当裁判。
2: 行，比就比，谁还怕你不成？
1: 那该我说了啊。既然你们俩都同意，我就来当裁判。
2: 行，
1: 看你们俩谁吃的多，能一直吃不停，怎么样？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那现在就开始吧。
2: 开始，
0: 来吧，动筷吧，
1: 动筷。
2: 这我跟你说，我下期能赢你，我这个我一样我也能赢。
0: 哟、哎哎哎哎，就那么点 啊？那你能吃过我吗？看我这
2: 少了多大？你这是带的什么东西啊？这是，嗯，好难嚼啊！这个，行，硬着头皮嚼吧。嗯，
1: 立冬啊，你要加油啊！你看刚子这耐力比较久，嗯，立冬这嚼，他都嚼不动。看来平时刚子。你没少吃这个牛板筋呐、啊，哎，说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呢这个普及一下，牛板

0: 筋主要的成分是胶原蛋白，所以牛板筋的营养价值的种类并不是很丰富。但其实这个牛板筋主要不是体现在它的营养上面，而是因为它好吃。它有嚼劲儿，是越嚼越有味儿的一种东西，所以那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1: 我还一直嚼一下，
0: 你这儿呢？
2: 我已经咽了。
0: 啊，你已经咽了。
2: 我嚼不了了啊，我腮帮子都嚼疼了啊。不是你那腮帮子不疼吗？
1: 啊，于总，让你见识下我的厉害吧。啊，我还行，
2: 我认输，我不跟你比了还不行吗？对，你也别再吃了，就是我承认了，我在吃的方面啊，我不如你。刚才我就承认了。
1: 立正啊，立正，你有今天啊。行，既然你认输了。那我也不吃了，说实话我这腮帮子吃这老疼了。
0: 我这裁判我要宣布了啊，观众朋友，刚子立冬他俩的吃牛板筋的比赛，刚子获胜，大家鼓掌。
2: 恭喜你啊刚子。
0: 我没奖牌给你。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2: 行了，把你给美了，是不是应该再给你发个奖杯？
0: 立冬啊，你说你们两个吧，平时在工作当中也好，在游戏当中也好，他好不容易赢了这么一回，
1: 就是
0: 你就让他乐呵乐呵，高兴高兴呗。
2: 行吧，那我不逗他了。不过今儿啊，吃这个牛板筋啊，让我想起来以前在东北那个烧烤店里时候吃那烧烤啊，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烤串啊，叫折磨人啊，就叫折磨人，好像也是用这个筋呢，就是给串成串烤的，也是特别难嚼，就是怎么嚼呢也嚼不烂，就是跟这名字一样啊，就特别折磨人，是不是也是拿那牛筋做的？
0: 还真不是，李鹏啊，
2: 不是，
0: 烧烤店里的那个折磨人，它是用羊脖筋做的。羊脖子上的那个筋做的啊，因为它那个筋肉啊纤维密集，你吃它的话，特别是烧烤过后，你在嘴里需要反复的去咀嚼。那么很多呀吃过的人都开玩笑的形容它是连假牙都嚼不动。但说实话啊，味道还是交关好看。
2: 我没觉得它味道有多好，我就觉得是挺折磨人。但是刚才听您说啊，就这牛板筋，它这个营养好像挺单一的啊。那是不是所有的牛筋它都是这样的？
0: 刚子，看还是立冬善于思考，喜欢提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来回答你。这个牛筋和牛板筋是牛身上的两种不同的部位，它们在位置、口感、营养价值和烹饪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同，
2: 有区别。
0: 对，那牛板筋呢，就是指那个牛背上那个脊椎两侧的那个韧带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叫牛脊筋。而牛筋呢，是指牛的肌腱或者是骨头上的韧带上的那根筋。那么在民间的俗语中呢，也有死牛筋的比喻，就是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人呢，他固执倔强的性格。那么这个牛筋呢，它是富含骨胶原，主要成分呢就是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对我们的这个这儿关节的健康、皮肤的弹性以及骨骼维护，它有积极的作用。其中呢，它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胶原蛋白。我告诉你，刚子，每100克含蛋白质34.1克，
2: 这么高啊！
0: 脂肪呢是0.5克，及钙呀、磷呐等等矿物质含量都挺高，可以说是适宜大多数人吃的。
1: 这是牛筋啊！那牛蹄筋呢？
0: 那么牛蹄筋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聚糖，还有胶原蛋白，它的脂肪的含量也是比那个肥肉要低，并且呢

还不含胆固醇，它呢能为咱们的关节的滑液，还有眼睛的玻璃体等等粘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哦，哎。

0: 珍宝的，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那个口感软糯弹牙，炖煮以后啊，它那个美味儿经常会让你们家的邻居全都闻到那个味儿，然后都想上你们家来串门蹭点儿。
1: 说的话好像都闻到味儿了。
0: 那当然了，牛筋的美味有72遍，它可以红烧牛筋、凉拌牛筋，还可以做牛筋面，还可以涮火锅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回啊，我儿子啊，这个他夫人再加我那个孙子，一块儿上我住的地儿来吃饭了。做饭前呢，我儿媳妇就跟我说：“妈妈，我现在正在减肥，我可不能多吃。”我说：“行，那你就少吃点呗。”然后呢，我就做了一道啤酒烧牛筋。
1: 啤酒烧牛筋啊，
0: 我用那个黑啤代替水，炒出那个底料，然后慢慢的煮这个牛筋，再加点配菜，哇，这道菜一出来，那是又香又糯，是又弹。结果一直在那嚷嚷减肥的儿媳妇，那顿饭她吃了3碗饭，最后连汤底儿都没给我剩，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说完了，减肥计划又失败了。
1: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只要在阮老师的身边，大家伙都会减肥失败的。谁也不愿，就愿阮老师你做饭太好吃了呗，
0: 你不吃就行。
2: 不过从这件事儿来看啊，也看得出来，就是阮老师您跟儿媳妇的这个关系哈，相处的那就跟那个母女一样哈。因为只有亲生母女她才会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哎
0: 呀，立冬立冬，过奖了过奖了。其实人跟人相处啊，就是需要真心以及宽容。那无论是母女也好，还是婆媳也好，都会相处的融洽的。而且也不是说我做的饭有多好吃啊，主要是那个牛筋呢，它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刚才我告诉你，炖这个牛筋需要有一点技巧，否则就可能硬的就像你们刚才嚼这个一样，就跟那嚼那个橡皮一样。嚼，我有一个小窍门，炖这个牛筋的时候呢，我在锅里加点山楂干，我利用它的果酸来软化牛筋的结缔组织，能让这个牛筋呢更加容易软烂，而且呢还能保持它原来的形状。甚至你咬在嘴里还能拉丝
1: 拉丝
0: 拉丝。而且如果说久炖牛筋到一定的时长以后，可以把它炖成那种浓稠的胶质，然后拿一个勺子，把它抹在吐司面包上，就你这么一咬，你还能吃出高级牛排馆的那种感觉呢。
1: 别说了，
2: 我还记得有一个美食啊，是牛筋丸啊，拿牛筋做的那个丸子，
0: 潮汕的。
2: 对，我第一次吃那潮汕火锅，第一次吃那牛筋丸，我当时咬了一口啊，
0: 怎么样？
2: 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丸子它怎么是这个口感呢？爽口弹牙，当时我就怀疑啊，就这个丸子里边它是不是加了胶了？
0: 完了，
2: 它怎么能那么弹呢？后来有机会啊，就去了一趟汕头，就亲眼看到当地做那个牛肉丸的师傅们，他们是用传统的那个捶打的工艺来做的，我特意问了人家，我说您那个棍子，那叫那个方形那个铁棒，
0: 有多沉？
2: 我说有多重啊？
0: 多沉呢？
2: 他说有3公斤重，哇，6斤重啊！然后我说那您得捶这东西捶多长时间呢？他说得捶40分钟。好家伙，你说这得要多大的劲儿？拿着夸夸夸夸就在那捶哈。他说一直得到这个得让这个肉浆啊粘手才行啊，就是用他们专业的话来讲，是要那个蛋白分子来进行一个重组。就我当时我看到人家做这牛筋丸哈，我就觉得这个传统的手艺哈，真是太震撼了。我就觉得这个牛筋丸它不仅仅是美食了，它承载着人家潮汕人的这个智慧在里头。
1: 哎呀，阮老师、李总啊、你们俩讲的这两道美食啊，哎呀，这牛筋丸我吃过，但是阮老师刚刚你讲的这个啤酒烧牛。

0: 牛筋，我没吃过，
1: 没吃过，正好今儿冰箱里有点牛筋啊，要不我就给你们俩就做一道，啤酒烧牛筋，顺便呢，大家伙呢一起来学一学。今天的这道啤酒烧牛筋，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块状的牛筋适量，黑啤酒一罐，还有胡萝卜块、白萝卜块各适量。首先，锅中放冷水，放入牛筋块，加点姜片、葱段，加点料酒。大火煮开以后，撇进浮沫，继续煮5分钟。然后捞出，用温水冲洗干净，再炒至底料，热锅冷油，放入冰糖，小火炒到焦糖色，然后快速倒入焯好水的牛筋，翻炒均匀，使牛筋裹上糖色。接着加入姜片、葱段、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等香料，炒出香味儿。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黄豆酱等调料，然后倒入一罐黑啤酒，需要没过牛筋，翻炒均匀，再一起将锅中的食材倒入电压力锅里，压3到40分钟，直至牛筋软烂。等牛筋软烂以后，再将牛筋移至砂锅里，再加入胡萝卜块、白萝卜块，继续焖煮10分钟。最后开大火收汁儿，汤汁儿浓稠时即可关火。这道既美味又营养的啤酒烧牛筋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软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 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
1: 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软奶奶美食大赛吧！
2: 哇，这个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啊！怪不得您儿媳妇说减肥失败了，你搁谁谁不失败呀？
3: 不过我看您
2: 焯这个牛筋之后是拿温水冲洗干净。
3: 嗯，
2: 这么做的目的是？
3: 学着点啊，刚子，人家提问了，人家不是光是看。我告诉你，立冬啊，这一步是为了能有效的去除牛筋的腥味儿。
2: 你看，你关心的是温水，我关心的是什么吗？
3: 嗯，
2: 为什么用黑啤酒啊？
3: 啊，
2: 黑啤呀，
3: 黑啤
2: 啊。
3: 那我跟你说呀，这啤酒不光是能去 腥增香，而且它跟那个我说的山楂干一样，它里边的酸

0: 酸性成分还能加速胶原蛋白在牛筋里边的分解，使这个牛筋在炖煮的过程当中更加容易软烂。而我今儿这道啤酒烧牛筋，我用的是黑啤，那就更好，不仅能嫩化肉质，而且呢还能利用它独特的原料和风味特性，更能提升这个菜品的口感以及那个香气。其中这个黑啤里边，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喝了一辈子黑啤不知道里边含有蛋白酶和二氧化碳，它能有效地分解牛筋的纤维，使这个牛筋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更加容易松软，还有它的这个浓度特性能减少牛筋的失水，保持那个肉质的嫩度。而且黑啤呀，使用焦香麦芽或者是黑麦芽酿造的话，带有浓郁的那个咖啡巧克力的那种烘焙的香气，就这些风味它能够跟这个牛筋这里边的脂肪结合在一起，产生特殊的芳香的米多，就是味道，使这个菜品的层次更加丰富。还有黑啤它耐煮性比较好，适合长时间的炖煮，那酒精挥发以后仍然它会在这个菜品上留下那个麦香，使这个牛筋酥软入味，相比之下这个普通的啤酒的清爽口感可能没有办法跟牛筋的醇厚的这个特性很好的搭配。所以有了这个黑啤，就让我今天的这一道啤酒烧牛筋是口感软烂 Q 弹鲜香可口，风味浓郁。
1: 哎呀，阮老师，你要是不讲哈
0: 啊，
1: 那这道菜我就白吃了
0: 啊。
1: 你这一讲完之后
0: 啊，
1: 哎，我觉得它更香了
0: 啊。
1: 今天我得多吃两大碗。
0: 刚子，你可以多吃点
1: 啊。
0: 你平时爬个山你就喊关节疼，这个牛筋呢，对你的关节、对你的筋骨，它都有帮助，
1: 都有帮助。
0: 那俗话说嘛，啊，吃什么补什么嘛。总之是牛筋好，筋骨饱，腿脚灵便，它少不了。
1: 还有呢，健康美味能吃饱。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夕阳无限好，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杨老师您好啊，我是我们小区广场舞蹈队的领队，我们全队都喜欢看您的节目。我今天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您，我们广场舞的舞蹈队下个月呢要跟另一个小区的广场舞舞蹈队比赛跳舞，所以天天加强练舞。但是没想到这几天我感到膝盖的关节很疼，有时候关节一弯曲就会嘎嘎的响，这样下去会影响练舞的，但我一直在吃氨糖，就是想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您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您了。
1: 听听啊，这位微友的胜负欲好强啊，这次一定要赢。
0: 是啊，那这位微友啊，他比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咱不一定非得要赢。您说您为了赢，比如说过度的去练舞，
2: 对，
0: 把这个关节要是给练坏了，那多得不偿失啊，
2: 就是呗，
0: 对不对？
2: 肯定都练过了，我感觉。
0: 对呀，至于他问为什么一直在吃氨糖，我这个关节还疼呢。
1: 对呀，
0: 就这事儿我得跟大家讲一讲了。氨糖啊，好比什么呢？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它是钢筋骨架当中的混凝土，而不是房子的钢筋骨架。那么少了这个钢筋骨架的主体部分，无论咱们的软骨啊还是硬骨啊，那都会很脆弱。所以您的关节呢，吃了一段时间氨糖，您觉得还是有点疼。
1: 那什么好比房子的钢筋铁骨呀？
0: 那就是骨胶原呢，它就好比房子的钢筋骨架呀，可以说是做到骨骼关节两保护。有了它， 强硬骨，修软骨，行动灵活，它不卡壳。所以我建议啊，这位朋友，您呢在吃氨糖的时候，您可以再配合着补充一点骨胶原，这样呢，咱们这个钢筋骨架跟这个混凝土啊

0: 它都有了，
1: 对，
0: 我们这个骨骼以及我们这个关节里头啊，它才会结实，对吧？
1: 是你都得有哈。
0: 对，
1: 那吃点什么能补充这个骨胶原呢？最好是快速的补充。
0: 吃点什么补点骨胶原？
1: 嗯，
0: 那猪蹄子、
1: 猪蹄儿、
0: 鸡爪子、
1: 呵，
0: 鱼皮，
1: 还有牛筋。
0: 对，今儿讲的牛筋，对不对？
1: 嗯，
0: 它里边都含有丰富的骨胶原，都可以多吃点。嗯、
1: 是。
0: 不过呢，就是。有点着急了，要比赛啊，或者要怎么样了、嗯？那么咱们必要的时候就需要补充专业的骨胶原营养素，
1: 还是营养素？
0: 对，
1: 嗯，
0: 那效果就来得快，
1: 嗯、
0: 而且更加好。
1: 是是。
0: 行了，这位女士，我的问题就先回答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健康是福，说他退休了，然后孙子也上幼儿园了，天天在家呢也没什么事儿干，没事呢就刷手机玩，尤其是现在。很多的短剧哈、啊，一看呢就能上瘾，
2: 真是
1: 啊，看了还想看，就想呢一直看到那大结局才好。有的时候呢，为了要看那结局，他说都得花钱付费来看。还有一些那个平台的短视频呢，他说看完之后呢还能领到钱，虽然钱不多嘛。嗯，但还是想领，
0: 嗯
1: 啊，就这么着，一整天下来几乎都在刷手机啊，导致那个颈椎是又酸又疼。
0: 嗯，
1: 他说有时候这颈椎啊特别的僵硬，一活动这脖子啊就感到有什么东西啊在牵着、在拉着、在扯着，然后低头呢或者是仰头啊都特别的费力。想问问您，你说这情况怎么办呢？
0: 这位微友，我就劝您了，咱们玩手机一定要适可而止。
1: 对，
0: 这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他们呢只是我们这个生活娱乐的一个工具。
2: 对，
0: 我们不能被他们绑架了。
1: 对，
0: 那平时你说你空的时候，你别天天干这个事儿，你出去旅旅游啊，你到哪哪哪去看看风景啊。这心情也好啊，还能解放解放我们这个颈椎。
1: 是，
0: 我说的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1: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0: 啊，
1: 就看短视频
0: 啊，
1: 挣的那一块八毛
0: 啊，
1: 那真把您的这颈椎弄坏了，够您检查的费用吗？你想一想，
0: 嗯，
1: 对不对？得不偿失啊。
0: 嗯，
1: 那您能给这位微友支个什么好招吗？
0: 完全可以呀、首先一个比较简单的，用那个热毛巾啊，热水袋啊，大概温度嘛40度到45度吧，也不是特别烫，在颈部敷个15分钟20分钟，这样呢能够促进颈部的血液的循环，这样脑供血也足点，也能缓解你颈部肌肉的僵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呢我教你一个米字操啊，那么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
2: 啊，
0: 你们俩
1: 啊
0: 也一块儿跟我一起
1: 啊。
2: 怎么做呀？
0: 怎么做呀？第一个啊，缓慢的听我讲啊，
1: 嗯，
0: 用这个下巴写米字
1: 啊，
0: 每次5分钟。这个米字怎么写你就怎么，你看左边一点儿，
1: 对，
0: 右边一点儿，
1: 嗯，
0: 一横
1: 一横，一竖
0: 一竖，
2: 一撇
0: 一撇，一捺，
1: 对，
0: 哎，慢慢的来。
1: 嗯，
0: 你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点嘎嘣
2: 嘎嘣一声？
0: 是不是？
2: 都听见了。
0: 你就慢慢做，慢慢做，哎，这样呢就能增强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
1: 一次做多长时间呢？
0: 5分钟呗。
1: 5分钟。
2: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就刚刚做这几下，就感觉这颈椎，哎呀，舒服多了。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还可以配合着补充点我刚才说的什么？考考你。
2: 骨胶原。
0: 哎，这回答答对了啊！骨胶原，因为颈椎的问题呢，它在于椎间盘的一个蜕变、骨质增生或者是软骨组织的劳损，而且呢，这个骨胶原它就像骨架里边的那个弹簧带网啊，弹簧，它能撑起我们的骨骼，让它更有韧性，那么助于维持我们颈椎的一个稳定性，对这个骨质疏松啊、什么颈椎间盘的这个突出啊、骨质增生啊等等，它都有一定的帮助。好了，那希望我的回答对您的问题呢有所帮助。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闲云野鹤，他说他非常喜欢看咱们的节目，而且呢，今天听阮老师啊，你讲那牛筋哈，他平时呢他也特别喜欢吃，他是经常呢炖这个牛筋吃，所以他的筋。